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0: 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早晚有轻雾啊。气温最低22度，最高29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85%之间嘅。咁预计13到14号啦，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同8到10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啊。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1059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好啦，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11吓，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嘅慢位咧，就包括有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嘅位置，府前大街同文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府前大街去中医院对出路段嘅双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见到嘅有喺西江大桥南岸往端州嘅方向落桥位嘅位置，因为有施工导致现场行驶系缓慢当中嘅。另外，端州城区其他嘅慢位仲包括有正西路啦、康乐北路嘅双方向、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往人民中。睇翻东边啦，去到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方向，现时见到都比较窄细。恒裕城对出嘅灯位，现时见到咧就系海逸广场啊，往东门广场方向排紧队，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要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亦都唔理想啊。最后再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出嘅交叉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比较大，提醒各位途经以上慢位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系啦，咁啊就今日咧就系五一二吓，咁啊五一二咧就系应该系十八周年系嘛，啱先系睇一睇咁样啦，就系诶呢度仍然都会有黎良，
1: 早晨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咁啊今日朝早啊睇咗咧就系人民日报嘅嗰个咧就诶呢一个微信嘅嗰个微视频入边嘅一条嘅嗰个采访吓，应该讲系冇主持人式嘅嗰个咧就系访谈，啊嗰位诶嗰个受访者就系牛肉，咁啊睇落去咧就真系。生命力的那種強大、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因為呢啲人民日報大家可以都可以找到、最新的那個就是、那個推文、那個就是那個視頻在度嘅，俾我一種感想就是、其實看到佢嘅呢個故事，我哋就是面臨的所有的困難都已經不是困難，真係從呢一個截肢，然後就是做了三十幾次手術喎、然後咧就係、裝住咧就係假肢，然後咧就係、專門咧就係整開假肢嘅嗰個咧就副腳，係啦，咪露出個假肢俾人睇去跑步啊，所以咧就佢嘅呢個人生咧就比我哋好多健康人仲要精彩嘅，所以咧就係呢一種嘅自強不息嘅嗰個精神咧就真係呢一個五一二一個重生嘅嗰個咧就係寓意啊，我覺得係嚇。咁啊，依家聽緊呢首歌咧就係嚟自咧就係曹勝斌嘅《Falling Down》。咁啊，呢部片咧，亦都係一個汶川地震發生可能係幾年之後嚇，咁啊高圓圓主演嘅一出戲入邊叫做《好雨知時節》啊入邊嘅一首歌嚟嘅，咁啊亦都係咧就係、片中就講到咧就係話啦啊喺呢一個創傷之後啊點樣去互相去温暖，點樣去行出呢一個咧就黑暗嘅日子嚇。咁啊今日咧就係五一二下咧就唔單止係呢個汶川地震十八週年，亦都係防災減災日嚟嘅嚇。咁啊我哋咧就亦都要咧就係、做好當前嘅呢一個防災減災嘅呢個工作嚇、令到呢一種嘅嗰個咧就係、災難咧就係唔發生啊！好啦，咁呢個時候咧，仲同大家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嘅。
1: 喺琴日咧，2026年全省深入實施白縣遷就汶川高質量發展工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進會喺廣州召開啊！會上正式宣布咗第三批以縣域為重要載體嘅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啊！咁第一批以縣城為重要載體嘅城鎮化建設提質增效行動支持嘅縣市，第一批鎮村片區組團培育，第一批開展現代化建設嘅中深圳，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其中西江粤绿小商高腰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嘅，高腰区金道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嘅中心镇名单，高腰区金利镇入选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嘅名单。
0: 西江粤绿小商高腰镇片高腰镇村片区组团包括有呢个高腰区六部镇同埋小商镇，串联咧就系东屿西城屿乡公屿农江屿山下，打造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嘅典范。咁啊，片区核心优势突出，以肉桂全产业链发展为呢一个主导啊。咁啊，肉桂种植规模大约系30万亩，年产量系超10万吨嘅，综合产量超50亿元，产品远销海外。咁啊，另外咧，片区内仲拥有咧就系古埠码头、千年夹木公园、月光流域吓、六步骑楼街同埋千亩稻田等文旅资源，构建起种植到加工、研发、展销到旅游咁样嘅完整链条嘅。
1: 讲下六步镇啦，系一个好有历史底蕴嘅古镇吓。六步镇从墟镇人居环境嘅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到公共服务升级同步发力啊，推动城镇建设实现抗面到提质嘅关键。

0: 跃升嘅。咁同时啦，串联起美丽墟镇客厅、起源民宿、骑楼、六步骑楼街、客运码头等特色嘅点位，全力打造农民旅融合嘅标杆。嗱，小商镇就依托西江沿岸嘅美景，融合咗咖啡、香云沙、玉桂、格木等多元嘅要素，咁既有富有韵味嘅美丽乡村啦，又有一二三产业融合嘅文旅项目，咁衍生出好多可逛、可玩、可消费嘅景观节点，让镇村咧兼具高颜值同埋高价值。
1: 高腰区金道镇就是肇庆市七个上榜镇之一，金道镇地处高腰区东部，是高腰区工业重镇、农业大镇的典型代表，已经构建起以精密制造、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预制食品为特色产业的二加一产业体系，拥有上市企业五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家、罗氏沼黑养殖面积1.4万亩、紫云谷铁钢屋顶咖啡、端砚文化遗址公园等热点景点，年均吸引游客超过70万人次，是广东省乐扣小镇。这个镇以镇域为核心、乡村为腹地，持续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扎实推动产城人融合，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
0: 金利镇就不用说了，这个名气在外了。金利镇是全省20个试点之一，也是肇庆市唯一的一个试点。位于高腰区东部的金利镇是中国小五金之乡，中国传统龙舟名镇，已经形成汽车零部件、金属加工、精细化工、绿色建材等四大优势产业，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国五金制造产业创新基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等，是肇庆市融珠入湾的前沿阵地和8000万工程的重要战场，合积住平衡发展的新格局，拥有小城市试点培育的坚实基础。
2: Hello， 各家工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的，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9: 早晨，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
12: 早上好，
13: 早晨啊！
14: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5: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4: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啦，继续回来会有高腰早晨，粮食安全就是国之大者，耕地就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高腰区将撩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在全区范围内全力推进撩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咁喺六步镇嘅岩头村同埋观塘村啊，咁啊都系有另外一番嘅嗰个景象，我哋一齐去睇睇佢噶吓。
0: 系啦，咁啊喺嗰边嘅田间地头咧，哇，一片嘅生机盎然啊！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嘅旱优78水稻啊，已经破土发芽啦，嗱，咁啊相当之有呢一个生机嘅。好难想象啊，呢片曾经呢片充满生机嘅土地，一个月之前咧仲系沉睡嘅资源，里边杂草丛生啊！土地资源嘅苏醒背后咧系。六步镇因地制宜嘅。

0: 精准施策同埋主动作为嘅创新实践。六堡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方面就介绍啦，六堡镇整治撩荒地嘅主要做法咧就系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啊，通过引进新型农业公司同埋本地中粮大户进行统一嘅代耕规模经营，解决咗边个嚟种嘅难题。目前咧推广呢一个模式已经累计完成整治超过2500多亩啊。
1: 为了全力推进撩荒地复耕复种，高腰区农业农村局对各镇街道进行了全面的摸排，在今年的三月中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团队，对六步莲塘、新桥、南岸等镇街开展了这个撩荒地复耕复种的工作。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责任人黄瑞斌就说，团队对于相关的地块进行实地勘察和科学的划分，根据不同的镇域特点选择不同的播种方式，一地对一策制定详细的方案，确保复耕复种质量和效率。以六堡镇的地块为例，由于地块比较大，旱地比较多，而且普遍因缺水而成为撩荒地，排水系统又不够完善，所以就采取咗咧就系垄旱播嘅呢一个起垄旱播嘅嗰个方式，以方便后期去排水嘅。
0: 因此咧喺种植方面咧，选用咩嘅品种都好重要啊。六堡镇喺聚焦耕地质量提升同埋保护同时咧，精心选用优质嘅水稻品种啊。本轮种植嘅水稻比常规水稻嚟讲咧，就系节水抗旱性更加之好嘅，口感同埋优质唔系一样啊。此外，六堡镇仲建立咗撩荒地嘅复耕复种长效机制，防止一复了之再复再荒啊。针对水淹地啦，喺复耕时啦，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嘅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就采取小型农机或者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并且改善基础嘅设施，确保耕地复耕后长期稳定利用，从根本上啦系防止再一次撩荒嘅。
1: 从单一复耕到产业规划，六堡镇嘅实践为全区提供咗可复制嘅样本。高腰区将撩荒地整治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智慧农业产业发展统筹推进，积极引进更加多嘅新型农业公司，探索现代农业发展嘅新路径，让更多嘅撩荒地变希望田。而对于新型农业公司嚟讲咧，参与高腰区嘅撩荒地复耕复种工作，更加一次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嘅系统性推广实践嚟嘅。
0: 六堡镇方面表示，他们希望借助高腰区撩荒耕地复耕复种这个契机，将节水抗旱道引进并且推广的，通过在全区的示范带动不同地区撩荒耕地复种复耕，推广水稻的新品种，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探索节水抗旱加的模式，同红薯、马铃薯等进行一个轮番的耕作，进一步提升土地的综合产值，实现撩荒耕地复耕复种的可持续发展。
1: 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再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啊！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手。

0: 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4: 追逐足球，追逐梦。
0: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咁早上嘅八点三十五分吓，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我系海峰。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即系粤超吓，简单讲粤超，本周又回归啦。前两轮咧就系激战精彩都系不断嘅，名场面系频出。湛江队同埋深圳队系暂时领跑西区同埋东区，咁啊，但系其他球队都系不甘落后啊，咁啊，一定会奋勇争先嘅。咁啊，第三轮赛事咧就悬念拉满啊，咁啊，5月16号啊喺呢一个晚上嘅7:30，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西区火力最强嘅肇庆将会坐拥主场之势，迎战零失球嘅云浮，德比大战上演，攻守极致博弈，咁啊，拭目以待。今日第三轮嘅门票咧都喺度火爆预热当中嘅，预约当中嘅。咁啊，预约咧就喺今日吓周二嘅晚上10:00就会截止噶啦。仲未预约嘅朋友仔咧，就马上系啊，咪揸紧时间吓。好啦，咁啊，粤超讲完之后就讲翻下咧，就系喺之前高腰公安交管大队民警啊，就联合南岸街道道安办工作人员，深入坦场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民警就聚焦酒驾醉驾，驾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啊，否释安全危害，咁啊以案释法。咁啊，同时咧提醒老年群体咧要牢记被看见才安全咁样嘅理念，自觉远离车辆嘅盲区嘅吓。特别就系一啲嘅嗰个货车啊，咁啊佢通常睇唔到咧，就是、左右两边嘅，咁啊比较矮嘅嘢嘅，所以就一定系要远离佢吓。哇！睇翻我哋高腰拍客啦，高腰拍客栏目第140到144期嘅征稿当中。皮蛋瘦肉周先生啊，神采飞扬先生啊，子君自然无忧，这事必定能成。陈女士，咁啊，同有就系 Nancy 菲菲啊，草莓布丁、雷厉风行同埋伟伟呢啲网友嘅投稿作品，凭借住优质嘅内容，成功登上高腰拍客，获得采纳奖，将会获赠价值38.8元嘅金象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含30元往返观光车票、18.8元嘅云顶科普馆以及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同时结合高腰拍

嘅微信公众号嘅呢个综合嘅数据啊，咁啊皮蛋瘦肉周先生、雷厉风行两位网友嘅作品脱颖而出，获得人气奖，各获赠金象山森林公园38蚊八套票两份。请以上获奖嘅朋友发送你嘅姓名加上呢个联系电话到高腰发布嘅微信公众号后台，门票领取方式啊将会系喺后台咧私信通知嘅。嗱，我哋高腰拍客栏目征稿火热进行当中吓，咁啊，你拍到嘅就系我哋高腰嘅故事，欢迎你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高腰拍客嘅栏目征集活动，咁啊，令到你啊，让你吓喺相机当中定格嘅精彩同埋温度，可以被到更多人去望见睇见噶吓。好啦，咁啊，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已经同大家讲咗啦。今日5月12号咧，除咗系护士节之外，亦都系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啊。咁啊，5月11号到17号为呢一个防灾减灾宣传周。5月11号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喺广州塔下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通过沉浸式体验、答题互动、实战演练等形式，打造咗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嘅科普宣传互动场景，为即将到嚟嘅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下拉开序幕嘅。在昨日，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天气防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咁未来一周咧，我省嘅降水会频繁翻嘅吓，咁啊5月13到14号，咁啊我省大部分先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嘅时候伴有雷电同埋8到10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粤西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15号到17号，粤西同珠江口以西沿海市县仍然有明显降水。受到强降雨影响，北江中上游、东江中下游以及粤西沿海、珠三角等区域部分中小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个别站点可能达到或者超过警戒水位噶吧。咁啊，5月11号，唔少广东嘅 IP 网友收到咗嚟自广东省地震局嘅提示短信，表示差点以为是预警，虚惊一场，原来系提醒大家啊！咁啊，广东地震局短信嘅词条亦都登上咗热搜。喺琴日上午，广东省地震局微信公众号发文话咧，5月12号系今年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咗令到全省公众可以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喺呢一个2026年嘅5月11到17号，即系全国防灾减灾嘅宣传周，喺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嘅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嘅。嗱，林攞起你部手机吓，喺微信嗰度拉落嚟去查小程序，叫做南粤地震预警吓，6个字，南粤地震预警吓。好啦，5月10号咧，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喺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咗调试阶段。呢条生产线喺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上智能运输系统，再加上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嘅意义嘅。2025年嘅11月，国内嘅首部抗美援朝题材原创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喺第14届中国艺术节上面斩获咗第18届文华剧嘅木奖吓，文华剧木奖。咁啊，呢部历时5年打磨，以战军第39军六师真实战史为基底嘅作品，自2025年4月首演以嚟啊，用小切口叙事重构宏大嘅历史，成为主旋律艺术同年轻观众深度对话嘅标杆。咁啊，记者从呢个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上面知道啊，呢个剧将会喺今年嘅6月13号喺广州再度上演嘅。咁啊，演出地点设喺呢个中心嘅世纪大会堂啊，咪即系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嘅呢一个世纪大会堂。5月14

0: 号中午12点正式开启全网售票嘅。
1: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2: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3: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3: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3: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9: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好啦，早晨啊，8:44继续巴黎会有高于早晨嘅全国方面嘅消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喺昨日公布咗全国护理工作发展情况。根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咗大约135万。国家卫健委话咧，护理工作系卫生健康事业嘅重要组成部分，护士队伍系卫生健康战线上嘅一支重要力量，喺维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住重要嘅作用。关于中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的成效，国家卫健委就说，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就截至去年底，全国护士注册护士总量是606.2万。刚才讲到了，较2020年增加大约135万，增幅大约 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到2025年的 4.32 人。护士队伍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康复、老年、儿童、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加培训比例是超过90%的。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当中，大约有94%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之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护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护理内涵领域丰富拓展，加快落实老年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年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覆盖面，推动发展老年居家护理的服务。根据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一共是有大约是6000家的医疗机构，为民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涵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中国公安部在昨日说，中美4月初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的通道。4月初中

0: 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件，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一共是抓获犯罪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人，美国籍三人，咁啊缴获呢一个丙托尼泰同埋波马错仑等一批嘅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嘅走私贩毒嘅通道。呢单案件嘅成功侦破系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嘅又一嘅重大战果，彰显咗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嘅决心嘅。另外讲到自然资源部在近日召开2026年汛期全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分析研判今年汛期海洋灾害形势，研究部署15时期和2026年海洋灾害防御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受到气候变化加剧、海平面上升影响，预计2026年将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上年稍微多啲，高预警级别的台风浪发生可能性会比较大。今日中国汛期海洋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各地各单位要提高警惕，全力以赴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要加强值班值守，坚决守牢海洋安全底线，坚持以防为主，滚动会商研判，扎实做好风暴潮、海水倒灌等海洋灾害预报预警，要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海洋观测监测设施巡查巡检，做好物资人员技术全方位保障，健全联防联控机制，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凝聚防御合力的。乃琴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这一次任务随着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施载荷、实验单元以及样品、实验耗材等等，共一共是67件，总重量大约是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将会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施设施。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昨日正式发布，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这个标志就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这样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标志当中的五粒的五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三位的这个就是飞行航天员，三粒的五角星下三位的航天员，而左侧就是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长云、如意长云，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彰显传统文化与航天事业的深度融合。而右边融合飞天形象与灵动飘带，线条昂扬向上，与圆形的轮廓相得影彰，相得益彰，以经典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标志色彩以科技蓝为主色调，象征着太空探索和科技突破。以中国红点缀就是既传承了神舟系列标志视觉基因，亦都以预置任务顺利一往无前的。
1: 收听国内大事，
2: 纵览天下新闻，
1: 关注政经发展，
2: 聚焦民生热点，一切精彩尽在高腰早晨。
0: 再看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奥委会官网官方微博发布了关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中国乒乓球协会致贺信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当中，中国乒乓球团队团结拼搏再创佳绩，女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实现世乒赛团体7连冠，男队就成功卫冕斯韦斯林杯，实现世乒赛团体12连冠，两队共同捍卫了国乒的荣耀。 喺呢度谨向协会同埋全体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致以热烈嘅祝贺同埋诚挚嘅问候吓。北京时间5月11日晚，2026亚足联 U17 即系 Under 17啊，中国亚洲杯四强全部产生，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一场1/4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印度闯入半决赛，同时亦都是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前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3战全胜，位列 A 组第一出线，而印度队则以1-2的成绩位列 B 组第三的哈。作为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1跻身八强。咁啊，稍早结束的另一场1/4决赛当中，朝鲜队6-0大胜泰国队。咁啊，就5月14日，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当中迎战朝鲜队嘅。咁啊，日本队将会同澳大利亚争夺另一张决赛嘅门票。讲翻华为，华为招聘微信公众号5月11日发布提醒话，华为冇内推实习、远程实习等实习方式，亦都从未同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噶吓，请唔好轻信需要付费的华为内推实习、实习推荐信、远程实习以及自媒体关于华为实习报名等直播等嘅虚假信息噶。另外讲返呢，就係一两条国际方面嘅消息。当地时间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呢，俄乌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嘅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经向俄方提交咗1000人嘅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话，乌方目前仍喺与美方就战俘交换相关嘅保证事宜进行沟通。呢啲相关嘅保证都係由美方做出嘅。千人换千人嘅战俘交换计划喺度筹备阶段，而且必须予以執行。他补充话呢，乌方已经正式向俄方移交咗交换名单。呢一次战俘交换协议由美方居中呢，就係条和达成。乌方希望美方可以积极行动确保呢个协议得到有效執行。咁泽连斯基仲话呢，乌克兰方面已经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好呢个谈判准备。而俄罗斯方面对此係暂无回应嘅。加西亚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加西亚就话，来自8个国家的94名嘅乘客当日搭乘7架航班返回各自嘅国家。咁啊，其中西班牙乘客已经被转移到首都马德里进行医学观察。咁啊，另有24人预计喺11日离船。咁啊，佢话咧疏散工作喺度正常而且安全咁进行。咁啊，当日乘客们按照国际乘坐小船离开红迪厄斯号，咁啊上岸之后依次登上巴士前往机场，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爱尔兰同荷兰在内嘅多个国家安排航班撤离本国高频。咁啊，谭德赛喺新闻发布会上面建议，应该对乘客进行为期42日嘅隔离观察，并且做好健康嘅监测。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多谢各位嘅收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6: 阳光早晨。
5: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7: 你是最好的，加油。
5: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8: 我返工啦，拜拜。
5: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5: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10: 真系多谢晒啦！
5: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暖春已至，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满城都是鲜活的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起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最有效的方式，那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会有什么效果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的好处。6分钟高强度运动可延长健康大脑的寿命，延缓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表在英国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短时间但剧烈的单车运动会增加一种特殊蛋白的产生，这种蛋白对大脑形成、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可保护大脑避免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这一发现有助开发可获得且负担的

0: 起的非药物方法增进老年人健康。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特殊蛋白能提高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存活。动物研究表明，增加 BDNF 的可获得性可促进记忆的形成和存储，增强学习能力，总体上提高认知能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哎，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2: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2: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2: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2: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2: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5: FM105.9
4: 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神光女，佢哋细致核对衣着，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嘅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6: 输液管嘅滴答声中，佢哋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嘅不安。
5: 深夜嘅病房里，佢哋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嘅被觉，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6: 冇惊天

0: 用地的壮举，武华丽的誓言，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张姨，我推你出去走走吧。
1: 嗯，陈院长，小杨呢？
0: 唉，张姨啊，小杨因交通事故导致脑死亡，他的心脏捐献出去了。
1: 啊，多好的一个人呢。
2: 张姨，今天阳光这么好，我推你出去晒晒太阳。
1: 这种感觉怎么这么像小羊啊？
2: 你说是红羊吧，我的心就是他的心，心脏虽然转移，但爱心不转移。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8: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7: 不可能。
8: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9: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0: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7: 什么？2030年？
1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8: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1: 魏红，魏红。

0: 我最中意踩单车，享受清风迎面扑嚟嘅感觉。佢唔再只系一种代步工具，更加系愉悦心灵嘅方式。嗯，真系舒服啊！
1: 我最中意搭巴士，可以喺车上睇下书、听下歌，咁样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工作咗一日嘅疲倦感都会慢慢咁消失。
2: 我就最中意散步噶啦，绿道两边嘅亮丽风景，每次都会令人流连忘返。我总会忍唔住攞起手机影翻几张相。
3: 我最中意自己揸车，关上门，听住音乐，独自游走喺繁华嘅闹市，享受一个人嘅时光。
4: 无论你选择边一种嘅出行方式，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各行其道，做一个文明嘅交通参与者。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一零五九，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6: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7: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6: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天空的回忆。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约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8: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9: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10: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啲暖啲啦，救命噶！
7: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11: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2: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1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人呢类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消费品，消费你时针分针，消费你真金白银。不过男人都甘心去做个消费达人，好像明知会被人抢嘢，就算佢抢几多嘢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7: 愛家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何竹道用断剑连攻方天奴三招之后，就向旁边跳开了，企住唔喐。方天奴展开剑法，半手半

公，何足道闪身避开，就并冇还手。突然间又好似快攻三招，逼到方天奴手忙脚乱，佢呢又已经纵身跳开啦。方天奴一把剑洗开嚟，白光闪闪，出手非常迅捷嘅。莫相谂呢个老坑招数刚猛狠辣，同柯胜慧嘅掌法系同一条路子嘅。不过呢，佢又多咗几分灵动之气，就更加厉害啲。正话想到呢处，忽然间听见何足道大喝一声话：小心啦！呢个辣字啱啱出口，左手剑鞘一举，嘿，快过闪电啊！噗一声，已经用剑鞘套住方天奴长剑嘅剑头，右手嘅断剑啊跟住递出，直指佢嘅咽喉啊！方天奴把长剑唔喐得啦，冇法子回剑招架噶，眼白白咁睇住断剑顶住自己咽喉，就撇低长剑喺地下一碌，咁先至避开咗呢一招。佢仲未跳起身，人影一闪，潘天庚已经跳咗过嚟，揸住长剑剑柄一抖一抽，脱出剑鞘。何足道同霍霜同时话：好身法啊！这个面有病容的老人始终粒声不出，武功竟然是三个人之中最叻。他何足道话：阁下好功夫，在下极之佩服。礼转头对霍霜话：霍姑娘，自从日前听了姑娘雅奏，我作错套曲，想请你品评下啫。霍霜话：乜嘢曲啊？何足道盘得坐低，将把摇琴放喺膝头上边，叮叮咚咚，李弦调韵就要弹琴啦。潘天庚话：阁下连气打败我两个师弟，我姓潘嘅仲想请教。何足道耍耍手话：武功比试过啦，冇咩味道。而家我要弹琴俾郭姑娘听，呢首系新曲嚟，你哋三位鍾意听就请坐喺住听，如果唔懂落请你哋自便啦。於是左手按节捻弦，右手就弹起嚟啦。郭襄听咗几节，不由得又惊又喜呀。原来呢首琴曲嘅一部分系自己奏过嘅考盘，而另一部分呢却是秦风里面的诗歌兼加，两首曲截然不同的曲调，被他别出心裁地混和在一起，一应一答，讲不出那么奇妙动听。只听见琴韵里面演奏着：考盘再拣，石人之欢，兼加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天一方。石人之欢，石人之欢，索回从之，道阻且长，索游从之，远在水中央，独未悟言，永此勿喧，永此勿喧。郭襄的心白然一动，他的琴里面讲的伊人，难道是讲我咩？这琴韵为什么这么缠绵，充满了思慕之情的？想到这处，不由得块面微微一红。这首琴曲实在编得很巧妙，考盘和兼加两首曲的原韵完全在分数，相互参差应答，不过呢就大大丰富了，完美了。他一生之中从来未听过这样的乐曲的。潘天庚他们三个就一啲都唔懂啦。他们唔知道何足道个为人好狂放，颇有书呆子嗰啲傻气。他编咗一首新曲，就嗱嗱声赶嚟要郭襄欣赏。何况呢首曲呢亦的确为佢而编嘅。所以当堂中第啲事情冚唪抛在脑后。一见佢定咗神咁弹琴，一啲都冇将自己三个人放在眼外。显然对自己轻视到极了，事可忍孰不可忍。潘天庚长剑一指，
向住何竹道嘅左膊点落去，大声话。

快啲企起身，我同你比划下。何足道全心浸沉喺琴声之中，似乎见到一个倦怠嘅狂生喺山泽之中漫游，远远就望见水中小岛企住一个温柔嘅少女，于是唔理山隔水阻啊，猛咁冲过去见佢咯。突然间，左膊上面一痛，佢当堂惊觉起嚟，担高头一睇，只见潘天庚手中长剑指住佢膊头，轻轻吉损咗啲啲咁多皮肤。如果再唔招架，只怕佢就要挺剑伤人啦。但系琴曲仲未弹完啦，族人喺旁边嚟去骚扰，实在大煞风景。立即抽出半截断剑，当咁一声，将潘天庚嘅长剑隔开，右手呢，佢个仍然喺度弹琴。喺呢处，何足道终于显示出生平绝技啦。佢右手弹琴，左手洗剑，冇法子再按弦噶啦。于是对住第五条琴弦聚气一吹，琴弦就低喊落去，竟然同佢用手按捺一样，咁样冇到分别嘅。右手弹奏，琴声高下低昂，婉转如意啊！潘天庚急攻几招，何足道顺手应格，双眼只系睇实琴弦，唯恐一口气吹嘅部位唔啱就乱咗琴韵。潘天庚更加嬲啦，剑招越攻越急，但系无论长剑刺向边处啊，总系俾佢轻描淡写咁挡开。国商听住琴声，心里边恶音流动，对潘天庚系挺剑急攻，亦都冇在意。不过双剑相交嘅声音扰乱咗琴音，叫双手轻轻打住节拍，皱住眉头对潘天庚话：你出剑啲快慢冚唪都唔合拍嘅，你一啲都唔懂音韵嘅咩？嗱，你听呢个节拍出剑，一拍一剑。夹喺琴声之中就唔会难听㗎喇。潘天庚係理鬼佢咁多咩，眼见敌人坐喺地下，单手揸住半截断剑，眼光就望实琴弦，自己呢佢点都冇佢收，就更加招

潘天庚手中的长剑即时断为两截，不过同时呢，七弦琴上的第五条弦亦都应声断了。潘天庚面如死灰，粒声不出，转身行出石亭，三个人跨上马背向山上急驰而去。霍商好奇怪，他说，咦，这三个人打了败仗，为什么还要上少林寺的？真的要死前到底啊？他拧回转头，见到何竹道的样子丧了咁，只手摸着断了个弦线，似乎讲不出咁难受。霍商想，断了条弦线啫嘛，算得乜嘢呢？于是接过摇琴，除了半截断弦落嚟，又放长琴弦，再嚟摇柱调音。何竹道摇头叹息，佢话：唉，我多年修为，终归个心仲系唔能够静。我左手鼓劲整断佢嘅兵刃，右手却系将琴弦都弹断咗。霍尚咁先明白，原来佢系懊丧自己武功未纯，就笑住话：你想左手凌厉攻敌，右手舒缓抚琴，呢啲系分心二用嘅方法。当今世上只有三个人能够做嘅啫，你冇练到呢个地步，咁都唔使咁丧气啊！何竹道问啦：系边三位啊？郭襄话：第一位老顽童周伯通，第二位就系我爸爸，第三位系杨夫人小龙女。除咗佢哋三个人之外，就算我外公桃花岛主、我妈妈、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嘅人，亦都唔能够做到嘅。唉，世间上居然有咁嘅奇人，睇下几时你同我引荐下啦，好嘛？霍商神情黯然咁话：要见我爸爸就唔难嘅，至于其余嗰两位，都唔知去边处揾佢哋好啦。佢见到何竹道仲系咁丧气，仲系喺度谂紧先头断弦嘅事，就安慰佢话：你一举击败咗昆仑三圣，亦足以傲视当世啦，何必为咗弹断琴弦嘅小事郁郁不乐啫？何竹道吃咗惊，佢问：昆仑三圣，你讲咩话？你点知道噶？霍商笑住话啦。嗰三个老坑由西域嚟，梗系昆仑三圣啦。佢哋嘅武功果然有独到之处，不过要向少林寺挑战就未免太过不自量力啦。佢只见何竹道越嚟越惊讶，不由自主就停咗口唔讲啦。佢问：有咩咁奇怪啫？吓？何竹道吟吟沉沉咁话：昆仑三圣。昆仑三圣何竹道嗰个就系我啦。霍商吃咗惊啦，佢话：你就昆仑三圣啊？咁其余两个呢？昆仑三圣只有一个人，从来就冇三个。我喺西域闯咗一啲小小嘅名堂，当地嘅朋友话我琴剑奇三绝，可以讲得系琴圣、剑圣、棋圣。因为我长年住喺昆仑山里边，所以就俾咗我一个外号，叫做昆仑三圣。不过我谂呢个圣字唔系咁容易就称得上噶噃。虽然人哋帮我面上贴金，我都唔能够自居不疑噶。因此咧，我改咗自己嘅名，叫做竹道。咁联起嚟讲咧，就系昆仑三圣何竹道啦。人哋听咗就唔会话我狂妄自大啦。霍商拍手笑住话：啊，原来系咁嘅，我以为既然系昆仑三圣啦，就系三个人顶啦。咁刚才嗰三个老坑呢？佢哋少林派嘅。霍商更加奇怪啦，佢话：原来呢三个老坑反而系少林弟子啊！啊，佢哋嘅武功果然系光猛一路嘅，冇错，冇错啦。那个红面老人使的就是达摩剑法啦。是啦，那个黄面病夫最后一轮急功不是就是韦陀伏魔剑，不过他加了很多变化，

0: 我一时之间冇睇出嚟啫嘛。点解佢哋又喺西域嚟嘅？
1: 呢件事讲起上嚟有一个缘故嘅。旧年春天，我昆仑山精神峰绝顶弹琴，突然间听见茅屋外边有打斗嘅声音，我出去睇下啦。咁只见两个人咧打埋一嚿，佢哋都受咗致命重伤噶啦，仲喺度竭力打斗噃。咁我喝佢哋停手啦，但系两个人咧边个都唔肯停。于是我就将佢哋两个拆解开，咁其中一个呢白眼啊翻当堂就死咗，另外一个呢仲未断气，我就抱咗佢翻屋，俾咗一粒少阳丹佢食，咁啊救咗半日。终于佢受伤太过重，灵丹都冇法子续命啦。佢临死嘅时候话佢个名叫做尹克西，霍商啊咁一声，佢话嗰个同佢打斗嘅，莫非就系烧伤子？嗰个人嘅身材又瘦又高，个样啊好似僵尸咁嘅，系唔系啊？何竹道好奇怪咁话：系啊，乜你乜嘢都知道嘅？我都见过佢哋嘅。啊，想唔到呢对活宝最后终于互相打斗而死。咁嗰个尹德西话：佢一生作恶多端，临死嘅时候就悔恨都已经迟啦咁。他说他同萧湘子在少林寺偷了一部经书出来，咁两个人就互相防范，边个都唔俾对方睇先，方死对方学咗武功叻咗，就落手将自己杀死，读办一部经书。咁两个人就同台食饭，同床瞓觉，真係寸步不离啦。但食饭嘅时候呢，有对方落毒啦，瞓觉嘅时候又担心对方暗算自己，唉，搞到提心吊胆，魂惶不安。又怕少林寺嘅和尚追住嚟攞翻部经书走，于是远远咁逃跑去西域。咁走到精神峰上面嘅时候呢，两个人已经筋疲力尽啦，都知道咁样落去，总归会夹生累死嘅啫。终于打起上嚟，云阿西话：萧湘子嘅武功呢，本来叻过佢嘅。点知虽然系萧湘子先喐手打咗佢一掌，结果呢反而系佢略略占咗上风。咁收尾佢先至想起，萧湘子曾经喺华山受咗重伤，元气始终恢复唔到。否则嘅话，如果唔系两个人各有所忌，亦都挨唔到昆仑山啦。霍商听呢番说话，想象嗰两个人一路上心惊肉跳、死挨苦缠嘅情景，不由得可怜啲上嚟，就话：唉，为咗部经书，亦唔值得咁啊！何竹道话：个云德西讲呢番说话之后，已经上气唔接下气啦。佢最后求我嚟少林寺，要我同寺里边一位国院和尚讲，话咩嘢？经书系喺麻里边，我觉得好奇怪啦，咩经书喺麻里边啫？我想再详细问下，佢已经支持唔住晕咗啦。好啦，我又想等佢好好瞓翻一觉先，醒啦，然后先至再详细咁问佢。点知道佢一瞓就冇再醒啦。我谂，莫非嗰部经书系俾啲麻布包住嘅？咁啊，仔细咁凑喺两个人嘅身边，乜嘢都冇啊！受人之托嘅中人之事。我平生足迹都未嚟过中土嘅，咁趁住呢个机会游历翻就啱啦。于是就嚟到少林寺啦。咁你点解又去咗少林寺下战书，话要同佢哋比试武艺呢？呢件事系由啱先嗰三个人引起嘅。呢三个人系西域少林派嘅俗家弟子，根据西域武林里边嘅人讲，佢哋都系天字辈。同少林寺嘅方丈天明禅师系同辈，好似话佢哋嘅师祖从前同少林寺嘅师兄弟闹咗意见，咁啊嬲起上嚟咧就去咗西域，传落咗少林派嘅西域呢一支。本来呢，少林派武功系达摩祖师由天竺传到中土，咁再从中土分到西域，亦冇咩稀奇嘅。呢三个人听咗我昆仑三圣嘅名堂，就要嚟同我比武一下，一路上仲扬言话咩少林派武功啊天下无敌啊咁，我号称琴圣棋圣，咁亦都

0: 断啦。剑圣呢两个字呢，佢哋点都受唔了，非要逼我取消咗呢个名堂不可。只可以讲昆仑二圣就得，昆仑三圣就唔得。咁啱嗰阵时，我碰到云克西，我谂住横掂都要上少林寺嘅，两趟功夫一趟做啫。于是派人同佢哋约好咗喺少林寺见面。我自己嚟到中原，呢三位仁兄嘅脚程亦都真系快啊！居然前脚接后脚咁，亦都赶到嚟啦。啊，呢件事原来系咁嘅，我都估错晒添。三位老坑而家都翻到少林寺噶啦，唔知讲啲咩嘢呢？我同少林寺嘅和尚素不相识，又冇过节，所以同佢定约十日。本来系要等呢三个老坑赶到咁先至喐手嘅，而家交易打过啦，不如咁呢，我哋一齐上去，等我去传咗嗰句说话就落山啦，好嘛？啲和尚嘅规矩啊，好严噶，唔准女人入寺噶。呸！咩臭规矩啊！我哋偏偏要闯入去，你方佢哋会杀咗我哋啊？国商虽然个好事之人，不过既然已经同无色禅师定交，对少林寺已经冇咗敌意啦，就拧拧头笑住话：我喺山门外边等你啦，你自己入去讲佢句说话，佢哋听，咁就免咗不少麻烦啦。何竹道岌下头话：一于咁话啦，刚才嗰首曲啊，仲未弹完，等阵我好地再弹一次俾你听吓。咁两个人就慢慢行上山。一直行到寺门外边，哈、啊！竟然一个人影都唔见噃。何竹道话：我都唔入去啦，请嗰位和尚出嚟讲个说话就算啦。于是高声话：昆仑山何竹道造访少林寺，有句说话奉告啊！呢句说话啱啱讲完，只听见寺内十几座巨钟一齐敲起上嚟。当当当当，震到群山响应。突然间，寺门大开，分左右行出两行身穿灰袍嘅僧人。左边五十四人，右边五十四人，总共108人。呢啲系罗汉堂弟子，合108名罗汉嘅数目。跟住又出嚟18名僧人。灰袍上面罩住淡黄袈裟，年岁都大过罗汉堂弟子嘅，最高一辈是达摩堂弟子。稍微隔咗一阵，又出嚟7个身穿大块格仔僧袍嘅老僧。7个老僧皱纹满面，年纪最细嘅亦有70几岁，老嘅呢已经达到90高龄，乃系深禅堂7老。然后天明方丈慢慢行出嚟，左手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右手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潘天庚、方天卢、慧天望三个人跟随佢哋后面，最后呢是70-80名少林派俗家弟子。嗰日何竹道静静入去罗汉堂，在降龙罗汉手里面留低简帖。呢份武功已经令到方丈同埋无色、无相等大为震惊。几日之后，潘天庚佢哋三个人由西域赶到，咁讲起约会比武，寺里面嘅高僧更加增添咗戒心。西域少林一支因为路程遥远，几十年嚟极少同中州少林互通音问，但系寺里边众高僧都知道。当年去西域开派的那位师叔祖苦慧禅师，他的武功实在有惊人的造诣，他传到的徒子徒孙当然亦都不同凡响。听潘天庚等预言之中，对昆仑三圣丝毫都不敢轻视，估计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寺里面就立即加紧防范。方丈便传下法旨，500里以内的僧族弟子一律翻旨听候调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Mai.
1: Coco.
2: Monica.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0: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7: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初时众僧呢，亦都以为昆仑三圣乃系三个人，后尾听潘天庚等讲咗，先至知道原来只系一个人嘅啫。至于相貌年纪，潘天庚等亦都不甚了了嘅，即系知道佢自负琴剑奇三绝而已啫。弹琴、竹棋两样嘢，持心日性，大为禅宗所忌。少林寺众僧系向来都唔理嘅，但系寺里边所有精于剑术嘅高手，佢话人人都加紧磨练，要同呢个号称剑圣嘅狂人比个高低。潘天庚师兄弟已经谂住呢件事系自己身上引起嘅，就应当由自己亲手了结，因此每日骑住骏马喺山前山后巡逻。一心要拦住呢个自称琴棋剑三圣嘅家伙，打咗佢未入寺门，就要倒爬拦住番茄，然后再番子同众僧侣较量一下，要令到西域少林派压到中原少林派从此抬唔起头嚟。点知道石艇里边一剪，何足道即系出咗一半力量啫，就已经令到三个人大败而逃啦。天明禅师一得到信息，深知今日少林寺已经面临荣辱盛衰的大关头，但是估计自己和无色无相的武功未必能够叻过潘天庚等三个人几多，于是不得不请出深禅堂七老来压阵。不过深禅七老的武功到底深到什么地步呢？谁都不知道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紧急关头出手制得住这个昆仑三圣，在方丈和无色无相三人的心里面也不过是乱估而已的啫。老方丈千名禅师见何竹道和国商就合十话，你这位看来就号称琴剑奇三圣的何居士了，老僧未能远迎，还乞恕罪。何竹道躬身行礼，他说，晚生何竹道，三圣狂名何竹道哉，骚扰宝刹，个心非常不安，惊动众位高僧出自相迎，更加是不敢当。天明想，这个狂僧讲说话都是不狂波，看他不过30岁左右，怎能够一举打败潘天庚等三个人呢？他就说，何居士不用客气，请入来奉茶啦。这位女居士呢，听他这么说有些为难了。何竹道听他说话的意思显然是要拒绝国商入寺。那他那些狂生的脾气突然间发作了，仰天大笑说，哈哈哈哈。

啊，老方丈，曼生嚟到宝刹，本来系受人之托嚟传一句说话嘅。呢句说话一讲完，拍下手就扯噶啦。但系宝刹重男轻女，莫名其妙嘅清规戒律未免太多咯。曼生佢话有啲睇唔过眼，谁知佛法无边，众生如一，妄分男女，心有滞碍啊！天明方丈系个有道高僧，禅心明彻，宽博有容。听咗何竺道嘅说话，就微笑话：多谢居士指点，我少林寺强分男女，显得小气啦。咁啊，请郭姑娘一齐光临奉茶啦。郭襄对住何竺道笑一笑，我心谂：啊，你呢把嘴真系会讲说话啦！居然几句说话就讲服咗老和尚。见天明方丈向旁边一样伸手宿客，咁正话想行入寺门，忽然天明左手边有个干枯精瘦嘅老僧行上一步，佢话：单凭何居士一句说话，就想我少林寺舍弃千年嚟嘅规矩，虽然唔系话唔得，不过亦要睇下讲说话嘅人是否真系大有本事，亦或只不过浪得虚名。何居士，请留翻一手功夫睇下，等众僧开下眼界，同时使到全自心服，知道本寺奉行咗千年嘅规矩，系由边个而废止嘅。这个人乃是达摩院首座无上禅师，他说话的声音宏亮，显见中气充沛，内力深厚。潘天庚等三个人听了，面色都微微有些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无上这几个说话当中啊，显然含有看不起他们三个人的意思，说何竺道虽然是打败他们三个，也都未必真的有个人的本领。郭襄见无色禅师的表情有些忧虑，想着这位老和尚为人好好，又是大哥哥的朋友，如果何竺道和少林僧众为了我而争斗起来，无论是哪一方输了，我都会过意不去的。于是就高声说：何大哥，我又不是非入少林寺不可的，你传了那句说话就扯啦。指着无色话：这位无色禅师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两家不要伤了和气啊。何竺道打了个突，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是吧。向着天明说：老方丈，贵子有一位国远禅师，是哪一位啊？在下受人之托，有个说话要转告给他听。天明说：国远禅师？国远在少林寺地位低下，几十年来隐身藏经讲，默默无闻，从来没人在他的法名之下加上禅师两个字的，所以天明一时之间竟然没想到。他停了一下才说：是看守凌家经失职那个人。何居士找他，是不是跟凌家经一件事有关呢？何竺道定下个头说：我不知道。天明向一名弟子说：全国远前来见客。那个弟子领命匆匆而去了。无上禅师又说：何居士号称琴剑奇三圣，这个圣字一般的人都不敢自称的，何居士对这三样梗是有冠绝天人的造诣顶了。日前留书弟子说想显示武功，今日既然已经来到了，请你不论赐教，等我会瞻仰绝技。何竺道定下头说：这位姑娘既然已经讲过，那我们两家就不要伤了和气了。天上嬲了，他想：你留书在先，事到临头就来推搪，千年以来有哪个敢对少林寺这么无礼的？何况潘天庚等三个人摆在你的手下，江湖上一传开，为少林派的大弟子输了给你，
剑圣呢两个字岂不是叫得更加响呢？睇嚟一般弟子亦唔系佢嘅对手，非亲自出马不可。于是行上两步话：比武较量，亦唔会系伤咗和气嘅，何居士何必推让呢？佢礼转头向达摩同个弟子话：攞剑嚟，我哋领教一下剑圣嘅剑术到底胜到乜嘢地步。寺里边各种兵刃早就准备妥当啦，不过列队迎客嘅时候不便攞出嚟，以免显得咁小气啫。那个弟子听到无上吩咐，转身入寺，攞咗七八把长剑出嚟，双手打横托住，送到何竹道身前。佢话：何居士使自带嘅宝剑呢，定系借用弟子嘅寻常兵刃？何竹道冇回答佢，执起一嚿尖角石仔，突然喺纸前嘅青石板上，直一条横一条咁画起嚟，好快脆，就画成一个中横角十九度嘅大旗盘，经纬线不咁直，好似用界尺界成嘅一样。每一条线都系深入石板半寸有多嘅。呢啲石板系用少德山嘅青石铺成，坚硬如铁。几百年嚟，人来人往，亦冇几多磨耗嘅啫。佢随手用一块尖石挥划，竟然深陷成寸。呢份外功啊，真系世间罕有。佢笑住话：比剑又嫌霸道，琴音又冇法子比拼嘅。大和尚既然高兴啦，我哋就嚟捉一盘棋嚟好嘛？佢呢手画石做棋盘嘅惊人绝技一路啊！天明、无色、无相，以及深禅堂七老人人都你睇我，我睇你，好惊啊！天明方丈知道此人咁运红嘅耐力，寺里边冇一个人及得上。佢心底光风霁月，正话想开口认输啦，忽然间听见铁链拖地嘅声音，沙啷沙啷沙啷咁嚟紧。先觉远担住一对大铁桶行到面前，后面跟住个生得高大嘅少年。觉远左手扶住铁扁担，右手单掌向天禅行礼。佢话：谨奉老方丈呼召。天明话：呢位何居士有说话要同你讲。觉远转过身望下何竹道，唔识嘅就话：小僧觉远，居士有咩嘢吩咐呢？何竹道画好个棋局，棋兴勃发。佢话：呢句说话呢，慢慢讲都唔迟嘅。边一位大和尚同在下对弈一局先呢？佢倒唔系有意炫耀功夫，佢呢个人啊，生平对琴剑棋都系爱到发痴，兴之所到，连天塌落嚟都系置之度外嘅啫。咁既然想到捉棋啦，就只求有人对局，早就忘记咗比试武功嘅事啦。天明禅师话：何居士画石为局，咁嘅神功老衲生平未见，弟子增重甘拜下风。觉远听咗天明嘅说话，再睇下石板上嘅大棋局，先至知道此人竟然系嚟少林寺显示武功，就担住嗰啖大铁桶，吸咗啖气，将毕生所练嘅功力全部下沉双脚，喺个棋局嘅界线上一步一步咁行过去。只见佢脚上嘅铁链拖过，石板上就现出一条五寸几阔嘅印痕。咁何竹道所画嘅界线咧，当堂抹咗去。众僧见到，忍唔住大声喝彩啊！天明、无色、无相等更加惊喜交集，边度想得到呢个痴痴呆呆嘅老僧，竟然有咁深厚嘅外功，同佢一齐住喺少林寺几十年，一啲迹象都睇唔到。天禅等都知道一个人嘅耐力更强啊，想喺石板上踩出一条印痕，决冇咁嘅可能。加上觉远担住一对大铁桶，桶里面装满咗水，

共有成四五百斤咁重嘅。呢几百斤嘅巨大嘅力量，由佢膊头传到脚上嘅铁链，向前拖过去，就好似一把大凿喺石板上凿一样，咁先至能够铲去河竹道所画嘅界线。你话如果郭远空身行，咁啊点都唔能够做得到嘅。但系虽然有力可以借啊，终归亦系罕见嘅神功嚟。何竹道唔等佢铲完中横总共三十八嘅界线，就大声话：大和尚，你好深厚嘅外功啊，在下唔及你。郭远铲到呢阵时，丹田里面嘅真气虽然系越嚟越盛，不过两只脚呢始终系血肉之物，总系觉得好酸痛啦。听佢咁样一喊，立即止步，微微笑咁话：一称就手将自知，何下为佢分黑白呢？何竹道话：冇错，呢、这个棋唔使续啦，我已经输咗，我领教下你嘅剑法。讲完，嚓一声喺孭住个摇琴底下抽出一把长剑，剑尖咪指向自己胸口，剑柄系斜斜向外。呢一招起手真系怪异到极啦！竟然好似回剑自杀一样，天下剑法之中从来冇见过咁唔通嘅一招嘅。郭远话：老僧只系识念经打坐、晒书扫地，武功呢样嘢就一窍不通啦。何竹道边度肯信呢？冷笑几声，跳埋去，长剑突然间弹出，剑尖咪直刺郭远胸口。出招之快，真系任何剑法都唔及啊！原来呢一招就唔系直刺啊，而系先聚集内力，然后速劲弹出。但系郭远嘅内功其实已经达到随心所欲、修法自如嘅境界。何竹道呢一剑虽然系快啫，郭远嘅心念佢系动得更快，二道手道身意合一，佢右手一收。扁担上嘅大铁桶当堂揈咗过嚟，喺身前挡住，当咁嘅声，剑尖咪刺喺铁桶上边，剑身系非常柔韧嘅，弯成一个弧形。何竹道急收长剑，随手挥出，郭远左手嘅铁桶打横一摆，又挡开咗。何竹道谂啦，你武功更高，呢对铁桶总系非常笨重嘅。点能够挡得住我个快攻呢？如果你空手对招，我反而有三分忌惮。于是用手指喺剑身上面一弹，剑声嗡嗡，好似龙吟一样。佢话：大和尚小心啦！长剑一震，前后左右瞬息之间，攻出咗四四一十六招。只听见当当当当，连响十六下。何竹道呢一十六手迅雷剑啊，竟然冚唪刺喺铁桶上边。旁观众人见到郭远手忙脚乱，左支右绝，显得狼狈到极，果然系一啲武功都唔会嘅。但系何竹道呢一十六下神妙无方嘅剑招，完全俾郭远以极之笨拙、极之可笑嘅姿势，用铁桶挡开咗。无色无相等都不禁担心。一齐大叫话：何居士剑下留情！郭襄亦都话啦：唔好下杀手啊！众人都睇出郭远唔会武功，但系何竹道身在战局之中，竭尽全力施展，竟然连半分都奈对方唔可，边度会想到佢其实从来未学过武功？佢之所以能够挡住剑招啊，全靠佢喺不知不觉之中练成咗上乘内功所致啫。何竹道见到快击无效，突然间大喝一声，寒光闪动，听剑向郭远小腹上面直刺过去。郭远叫咗一声：哎呀！百忙之中双手一合，当咁一声，两只铁桶竟然将长剑夹实。何竹道出力抢一转头啦，喐都唔喐啊！佢应变其速，右手切剑，双手齐推，一股排山倒海嘅掌力直扑郭远面门。呢阵时，
郭远已经分唔出手去抵挡，

眼见情势十分危急，张君宝思徒情深，飞身扑上去，使出杨过往年所教嗰招四通八达，挥掌斜击何竹道个膊头。就喺呢个时候，郭远嘅劲力已经传到铁桶里边啦，知两道水柱喺桶里边飞出嚟，亦都扑向何竹道嘅面门，掌力同水柱一撞，哇！水花四溅，泼到两个人满身都系水啊！何竹道嗰双掌力量咧，因此射咗去啦。何竹道正话全力同郭远比拼，顾唔切再抵挡张君宝呢一掌，扑咁一下，膊头中掌。张君宝小小年纪，掌法又奇特，内力亦非常之深厚，一掌打到何竹道企脚唔定，向左斜退咗三步。郭远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何居士唔该饶咗老僧啦！呢几剑啊，刺到我心惊肉跳啊！讲完，用衫就抹咗面上嘅水珠，急忙避埋一边。何竹道嬲啦，佢话：少林寺卧虎藏龙之地，真系非同小可啊！连一个小小嘅少年，竟然都有咁嘅身手，嚟嚟嚟！我哋嚟比划一下，你只要接得我十招，何竹道终身唔踏入中土一步。无色无相等都知道张君宝只是藏经阁里面一个打杂的后生，从来未练过功夫的。刚才不知点解阴差阳错咁推咗佢一掌，如果真係要动起武嚟，咪讲话十招啊，接下一招就会俾佢一掌打死啦。无相昂然话：何居士咁讲就错啦，你号称昆仑三圣，武学震古，你今点可以同呢个煲茶扫地嘅后生喐手呢？如果你唔嫌弃，就由老僧接你十招。何竹道定下个头话：你一掌之辱，点可以就咁算数啊？后生仔，看招！讲完，呼咁一掌，向住将军宝胸口打过去。呢一掌嘅去势奇快啊！佢同张君宝企得又近，无色无相等就想去救呢，亦都嚟唔切噶啦。众人刚刚谂住弊家伙啦，点知张君宝两脚嘅脚踭唔喐，脚尖左磨，个身体随住右转，成为右引左箭步，轻轻巧巧咁就射开咗佢呢一掌，跟住左掌握拳护腰，右掌切击而出。正是少林派基本拳法的一招右穿花手，这一招气形如山，一掌击出去好像长江大河，确实是名家奇叔的风范，是哪里是一个少年人的身手呢？何竹道自从膊头上受了他一掌，都是知道这个少年的耐力这个潘天庚等三人好多，但我想自己十招之内一定能够将佢击败嘅。见呢一招右穿花手虽然系少林拳嘅入门功夫，但系发掌转身嘅时候，劲力雄浑，身形沉稳，真系无懈可击。忍唔住喝彩话：好拳法！无相心念一动，向无色微笑话：恭喜师兄暗中收咗个得意弟子啊！无色拧下头话：唔系噃。跟住见到张君宝拗步拉弓，丹凤朝阳，二郎担山，连续三招，法道嘅严谨，劲力嘅强大，实在唔输俾少林派嘅一流高手。天明、无色、无相以及心禅失老，见到张君宝呢几招少林拳打得咁出色，个个都大吃一惊。无相话：佢拳法嘅法度严谨都唔讲佢啦，呢种内劲。当无相讲嘅时候，何竹道已经出到第六招啦。佢谂：我连呢个黄口少年尚且对付唔了，竟然胆敢嚟到少林寺留简挑战，岂不是令到天下英雄笑甩大牙？佢突然间出声转身，一招天山雪飘，掌影飞舞，霎时之间将将军宝四面八方都包到实一实。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神光里，他们细致核对衣着，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3: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2: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3: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2: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3: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2: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吨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8: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7: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8: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7: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8: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晨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1: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0: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俯身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3: DJ Super，
4: 一个人，
3: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7: 好，节日快乐！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嚟，咁啊，今日系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咁啊，喺我哋 FM 1059大电波今日啦，亦都喺我哋嘅超级偶像直播节目当中咧，有一个系护士节嘅特别安排。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专门请嚟咗我哋嘅护士姐姐啦，啊，咁啊，佢就系荔枝。我哋肇庆市中医院嘅护士，我哋欧护长啦，嚟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8: 大家好，好多谢 Super 记得我哋呢个115嘅护士节，多谢佢邀请我嚟到呢度直播间同大家一起分享。
7: 哇，好嘢！咁啊，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系嘛？
8: 系啊系啊。
7: 但平时讲嘢嘅机会都多嘅，会唔会？
8: 独立咁样讲嘅话就好少啦。
7: 哦，咁样噶。
8: 嗯。
7: 但系就开会多系嘛，护长应该要做嘅嘢可能系统筹护士去开展各项嘅工作。
8: 系
7: 啊，好啦，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啦，咁啊，我哋阿护长啦上嚟我哋嘅大电波，咁啊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啲咧护士工作嘅一啲点滴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支持下我哋嘅节目嘅，咁啊揸车嘅路上可以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啦 ，FM 105.9，咁又或者可以上嚟咧睇节目啦，咁啊同我同埋可以进行实时嘅互动嘅，咁啊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我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视频号啦搜索我哋融誉双城，咁啊亦都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将我哋直播间分享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啊等更多朋友入嚟同我哋欧护长啦一齐去倾下偈嘅。好啦，咁啊望一望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早晚咧会有轻雾，最高气温去到29度，最低气温系22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咧介乎于70%到85%之间嘅。提醒各位啦，今日咧开始去到14号，广东省大部分先后咧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冰雹、一雷电同埋8到10级短时嘅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啊，大家咧亦都要注意留意天气的情况啦，咁啊，相信咧，我哋欧护长咧同我哋工作应该一样，都系要好细致先得噶。
8: 系啊，
7: 系嘛？
8: 系嘅，因为我哋护理工作都系需要好细致嘅。
7: 啊，嗱，咁你可唔可以好细致记得你系边一年开始呢个工作嘅咧？
8: 我系2005年毕业噶啦。
7: 2005年毕业，
8: 系
7: 一毕业就。开始呢个工作系咪咁样？
8: 哇！专业嘅就系护理工作啊。
7: 哦，专业就系呢个护理，所以你系可以话应该都系叫做早期嘅一个护理专业嘅一个毕业生。
8: 都唔算话好早期噶啦，因为护理工作已经系我哋好多个前辈喺我哋前面噶啦。
7: 哇！我觉得2005年都好早期。OK， 咁其实系你系好中意学呢个专业啊，抑或系好似我咁啊成绩唔好啊，哇阿妈你阿妈叫到你去学嗰样啦，定系点嘅咧？
8: 咁又唔系啊，因为我系2005年毕业嘅话咧，我哋以前嘅话。读护理嘅话，我哋成绩都要好好先可以去读噶、
7: 哦。即系唔系话随便你可以读嘅。
8: 系啊。
7: 咁系你真系中意呢一件事。
8: 系，因为以前系见到即系。

0: 护士仆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怎样？
1: 一开始自己会比较紧张咯，因为毕竟的话我穿上这身护士服装的话，是我就已经是肩负到我自己一个责任，因为我要救死扶伤了，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个护士誓言，包括我们护士节的时候都会重温一个南丁格尔的精神那个誓词。
0: 哇，真的很神圣啊，这件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因为它肩负的是一个刚才你说的救死扶伤的，是吧？你一穿上这个护士服，你就是要是跟别人的性命啦，是吧？去紧密相连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你第一日翻工，你仲记唔记得那个状况是怎样？会不会有啲少少嘅意外发生啊之类啊？定系哇，好似你啱讲紧张到不得了，有啲攞嘢都震啊咁样。
1: 都会噶，因为一开始嘅话就好似你头先咁讲，以前细时候见到人哋话我要做呢个护士，我要帮呢个人打翻针，轮到我自己帮人打针嘅时候，即系。開始是很緊張的，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護理專業的話，我們是通過即是實習啊，我們實踐之後，我們有這樣的技能，我才
0: 可以去到這個崗位上。
1: 是啦，
0: 所以對你來說是沒問題的，雖然是那天第一天上班。OK， 那可以說真的屈指一算，05年到2026年。哇，都21年了。
1: 是啊，
0: 真是不知不觉。有没有发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过得很快。
0: 但是其实你的成长也都是 很有收获。
1: 是
0: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21年的漫长的，你觉得漫长还是过得快呢？
1: 即是说你回顾你呢，就觉得其实很快。
0: 过得很快。眨眼就已经21年了。但其实当中真的有很多事情，
1: 是因为刚才我们都讲到了，因为毕竟21年的话，我自己从事的话呢，我都涉及到很多个科室，因为作为一个护士的话，我们一个轮岗啊或者什么这样的话，我会面对到很不同的科室，不同科室的话专业要求的话又不一样，
0: 有些不一样。
1: 是
0: 虽然都是叫是不是叫临床，
1: 是
0: 但是它临床碰到的
1: 专业性不一样。
0: 好，那你可以
1: 面对病人不同的
0: 病人，不同的可能是肿瘤科又不同，啱你讲的儿科又不同，到现在你在兆应市中医院脊柱外科又不同。那你是经历即是去过几多个科室？
1: 因为我们一开始毕业的话呢，我们是属于一个临科制的，
0: 就
1: 是要
0: 临到
1: 很多内外妇儿都需要临过。然之后我真正工作的话呢，就是在妇产科、儿科同埋依家脊柱外科工作过。
0: OK， 咁其实都已经是经验相当之丰富的。是咪突然间空气静止的，是啊，经验好丰富的了，我已经。嗱咁其实这个身份亦都有少少转变啦。咁你啱开始一开始就係护士啦。到依家係一个护士长啦。咁其实你觉得工作方面肯定係会有变化啦。心态应该都有变化啦。咁你觉得依家做护士长难啦，抑或做护士难啦？
1: 其实做护士有护士的难，做护长都有护长的难，只不过是大家是不同的岗位上面，即是履行自己不同的职责。
0: 好，护士你觉得最难在哪里呢？即是作为一名护士的话就。
1: 因为作为一名护士的话，他们临夜班的即是说那个次数会比较多。
0: 即是夜班是辛苦的。
1: 辛苦。然之后他们是在站在临床的一线，因为他面对的话更多是病人啦。平时值夜班的时候，病人一个病情的变化，样他们要需要处理很多人，还要是即是说不单止是兼顾病人的一个病情的照顾，还有他一个病情变化的观察，还有是病人的一些情绪啊，家属的一些情绪都需要照顾。
0: 讲到这里，你有没有碰过一次真的哇令到你自己都 很崩溃的一个状况呢？可能是夜班啊或者什么的情况下，有没有试过？我都顶不住了。
1: 都有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脊柱外科，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说比较急的病人的一个入院啊。例如我们一些，因为我们之前都试过收过一些病人，就是一些在工地啊受伤啊，这样他是一个就是说脊柱损伤啊，他已经损伤到神经啊，比较急的，那我们的话就一入院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急诊手术啊，那些要处理咯。
0: 我聽

0: 有啲護士介紹過，佢夜班佢係好似你啱講嘅，係令佢覺得係最叫做即係最崩潰，或者唔好話完全崩潰咧，佢都依然喺度堅持緊工作，但係個精神真係好緊張嗰只。
1: 因為好似我哋夜班咁樣嘅話，佢係嗰個時長會比較長嘅，但係就話我哋好多人都係喺瞓緊覺嘅，但係我哋護理。嘅話，如果值夜班嘅話，佢係堅守喺崗位上邊，仲要係即係話我哋嗰啲病情啊比較嚴重啲病人嘅話，我哋係要落實我哋個級別護理去巡視病房啦，發現病人一啲問題啦咁樣，所以佢哋會係即係話上班嘅時候會比較緊緊咁樣嘅。
0: 係啦係啦，講哇接完一個又一個，然後又一個咁樣，會唔會呢種係真係會哇點解咁多嘅咁樣？呢晚發生咩事啊咁樣？
1: 即有都有咁嘅心態，
0: 都會有
1: 嘅。但係咧，就因為我哋護理嘅話，佢哋都係經過即係話自己嘅一個調劑咁樣咯，都係會好有信心咁去應對呢啲咁樣突發嘅情況嘅。
0: 咁
1: 然之後，我哋科室都會有一啲應急嘅，即係如果係真係好多病人嘅情況下嘅話，我哋都會有啟動一個應急嘅一啲措施啊，同埋我哋應急嘅方案嗰啲嘅。
0: 了解。咁所以話其實咧，作為一名護士，唔單單即係有一個專業喺度啦。咁其實喺心理自己嘅調節能力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對。
0: 好，咁啱就講到真係呢個即係會比較難忘啲嘅啦，可能係夜班啊等等啦，仲有冇其他真係一啲嘅個案你可以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下，真係令到你到目前為止好難忘，好難忘。
1: 就好似我依家咁喺呢個科室咁樣啦，比較難忘嘅話咧，因為我哋係屬於一個脊柱外科嘅，咁我哋收嗰啲病人都係以脊柱嗰、那個為主啦。咁因為我哋好多都係老人家嘅，咁老人家嘅話咧，佢可能即係話嗰種心態好多時候咁喺屋企嘅話，佢都係充當一保噶啦。
0: 係。
1: 佢受傷嘅話咧，佢又怕佢影響到佢屋企人啦，咁樣各方面嗰啲嘢。咁我哋試過收個病人嘅話，佢係一個即係話自己是因為幫屋企做工啦，扭傷咗腰嘅，咁佢又需要手術，但係佢平時喺屋企咧，佢係好做得工嘅。咁、
0: okay.
1: 突然間咁佢住咗院啦，咁佢屋企啲工佢又幫唔到啦，咁小朋友接送佢又接送唔到啦，咁、又唔可以買菜煮飯啦，咁所以呢個阿姨嘅話咧，佢從佢一個即係話好開朗啊咁樣嘅性格。咁有一次我哋護士話佢值班，咁就碰到嘅話咧，個阿姨就喺度偷偷喺度哭啦。咁因為我哋當班護士嘅話，即係覺得佢病情佢係已經係屬於穩定嘅啦。但係心理嗰方面咧，頭先有講到啦，我哋護理嘅話咧，除咗做好嗰個病情嘅觀察。病人一個心理護理是比較重要的，咁我哋啲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依家都係一個人民關懷啦、人民護理啦嗰啲體驗落去之後，我哋係通過即係話我哋對阿姨個一個病情嘅觀察、病情嘅治療之後，我哋嘅話會實施我哋一啲心理護理啦，同阿姨講即係叫佢多啲開解佢啊，令佢覺得佢自己喺即係話住院恢復期間之後，佢喺屋企佢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要。即
0: 係
1: 知道阿姨係有咩心理負擔，
0: 有我護士長喺大廳嚇，我幫你頂住。咁其實真係唔單單係幫病人醫病，仲係要顧及佢嘅一啲顧慮啦，佢思想方面啦等等因素啦。咁可以話其實真係會同患者默默之間多咗好多溝通，甚至可能會有會唔會成為一啲朋友咁樣啊？你咁多年當中
1: 會㗎，因為我哋除咗平時即係話我哋喺住院期間，我哋會對病人一個病情嗰啲負責任啦，但係我哋會實行一個即係話。追蹤隨訪啊，咁樣係咯，特別好似我哋脊柱外科個病人嘅話，因為好多都係老人家，因為佢骨質疏鬆嘅情況下嘅話，佢好多都係需要我哋嘅後續嘅一個就話追蹤佢嘅情況啊，同埋指導佢翻去屋企啲居家嘅護理啊，居家注意嘅嘢啊，所以我哋都會實行一個即係出院後嘅一個訪視嘅。
0: 所以訪談訪視嗰啲叫做
1: 訪視，
0: 咁傾多咗，可能就真係會 friend 咗都唔出奇，係咪啊？咁所以你嘅朋友特別多。
1: 我唔知道我算唔算係你朋友啦。
0: 特別多，咁可以真係呢、這個好難得嘅，真係可以顧及到病人嘅情緒啊、心理啊、佢屋企嘅情況啊等等等。其實呢啲可能已經係超出咗 護理的一個原本的範疇、
1: 嗯
0: 啊、所以話真係點解話護士是很偉大的一個職業、
1: 嗯
0: 啊、我覺得除了不單單啱講到嘅救死扶傷之外啦，咁佢真係依家仲會更多咗一啲嘅人民關懷嘅東西喺裏邊啦。OK， 咁、嗯、啊，歡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間啦。咁如果你都有啲咩想同我哋今日嘅嘉賓啊，我哋市中醫院我哋歐護長去傾下偈嘅，都可以啦，喺我哋直播间留低你想讲嘅一啲说话，咁啊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啦，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出去啦，好嘛？咁啊等更多嘅朋友嚟了解到我哋呢个职业啊。咁、嗯、其实做呢一个职业已经21年啦，有冇当中有放弃嘅念头咧？
1: 曾经有噶，
0: 曾经有，
1: 嗯，
0: 系咩原因？系老公嘅原因，小朋友、家庭、
1: 家属嘅一个理解咯，嗯。
0: 咁講到家屬嘅理解，你屋企嘅人理唔理解你？
1: 啊，理解㗎，
0: 理解，
1: 因為屋企人都係我最大嘅後盾咯，
0: 最大嘅後盾，好撐你嘅，係係嘛？咁其實真係要離唔開屋企嘅一個支持先係。
1: 是啊，
0: 是吧、嗯、因为啱你讲啦，哇，又上夜班，
1: 嗯，
0: 是吧，然后可能真的忙起身仲有加班，
1: 是啊，
0: 等等等等，咁、嗯嗯、其实真的可能俾到屋企嘅时间会唔会，哇，真的唔多啊。
1: 嗯，有時是的，但是呢就會因為我們都是臨班制的，那除了工作之外的話、嗯、你休息時間的話就自己將就是說工作和家庭去怎樣分開協調
0: 分配好，
1: 是、
0: 嗯、那自己的時間還有沒有呢？
1: 都有的，
0: 都有的、
1: 嗯、
0: 自己的時間你會做些什麼呢？
1: 平時如果是什麼的話，
0: 行街買東
1: 西我比較喜歡運動。
0: 哦，喜歡運動，所以你是喜歡哪方面？
1: 打羽毛球。
0: 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调整身体或者心情嘅一个运动，
1: 系、嗯、
0: 所以你都建议大家多啲做下运动，
1: 系啊，
0: 啊可以约我哋欧护长开翻场波，
1: 多啲人指导下咁，
0: 系咪啊？一齐可以打下呢个羽毛球啊，几好啊！
1: 嗯、
0: 好，咁其实真系每一个职业都唔容易，但系咧可以成为一个节日嘅职业，讲真的真系唔多。嗯
1: 系啊，
0: 咁啊，护士咧喺即系大家生活当中，可以话系我个人觉得吓，系一定会接触到嘅职业，
1: 嗯，
0: 系嘛？可能有啲职业你系一生人当中都未必点会接触到嘅、
1: 嗯，
0: 但系呢个职业我觉得喂肯定会接触到嘅，啊，所以其实真系可以对呢个职业了解多啲，其实喺以后真系大家嚟时，我要睇医生嘅时候，接触到护士嘅时候，都可以。多一份的理解、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可能现在生活当中比较浮躁一点，有些朋友会不会对你们这个不是那么理解呢？
1: 都有的、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说他来到医院啊，很多对病情不熟悉啦、
0: 嗯、
1: 对一些、就是、指引啊各方面未熟悉之前的话，
0: 为什么要打我两针、
1: 啊、都会有一些这样
0: 、
1: 哦、但是最终呢通过解释啊和各方面的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理解我们的工作的，
0: 所以是大家互相理解，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大家都明白，其实真的作为一位名护士不简单、啊、不容易、啊嗯啊、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嗯、
0: 才可以成为一个帮你打到针的护士、嗯、是不是 ?OK, 咁啊非常之多谢我们欧护长啦，咁啊同我们分享了这些点滴。咁如果要给你揀一首歌同大家去分享，你自己会揀寫咩歌？
1: 我会揀隻咩歌啊？
0: 係啊，
1: 阳光总在风雨后啊。
0: 哇，你自己会唔会唱埋出嚟嘅呢隻歌？
1: 因为我唱歌唔係好得嘅。
0: 但你係好鍾意呢一隻歌。
1: 係、
0: 啊啊、原因就係真係可以表露到一啲嘅心声，係咪？
1: 嗯。
0: OK 啦，咁我哋不如听听呢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我哋欧护长啦。揀出嚟嘅呢一首作品啦，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咧，我哋嘅护士姐姐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噶噃，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可以咧继续咧留喺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亦都可以咧继续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去俾到你身边更多朋友一齐去感受到，好多谢我哋阿护长，
1: 多谢大家。
0: 咁我将咧就系阳光总在风雨后系嘛呢一首歌啊，我觉得真系哇好多阳光啊！我突然间搜出嚟，咁我拣一只 有少少特別嘅版本啦，

一个男仔嘅声音去演绎呢一首歌好嘛？好啦，咁啊，见到直播间都有朋友话多谢阿护长啦，系嘛？咁可能都有好多曾经嘅患者朋友啊，咁啊都睇紧我哋嘅直播都唔出奇啊！好啦，咁啊，多谢晒阿护长，稍后时间我哋会同另外一位我哋嘅护士姐姐倾下偈嘅。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2: 神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13: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12: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3: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12: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3: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2: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14: 1: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时间。这里是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都会有的直播节目，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的直播超级偶像。我是 Super。

0: 今日咧喺大电波当中，我哋为大家带嚟一个系护士节嘅特别节目吓，咁啊，会邀请两位咧嚟自我哋肇庆市中医院嘅护士姐姐上嚟我哋嘅大电波，同我哋一齐倾偈。啱啦，我哋就系同阿欧护长啦，咁啊倾咗大半个钟啦，跟住落嚟咧，犀利啦，唉，欢迎下我哋第二位嘉宾，我哋孟凡。
1: Hello, 你好，主
0: 持人好，你好啊，
1: 你好
0: ，咁啊，介绍下自己先。
1: 我是来自肇庆市中医院脊柱专科的护士，那我从事这个护士的这个职业已经13年了。
0: 13年啦已经，所以粤语又唔识到识，
1: 系啦，13年，但系讲得多都唔得噶，会穿煲噶。
0: 我都有啲肇庆 feel 喎，
1: 系嘛？
0: 系嘛？系啦，系嘛？系嘛？我原来都不知道今天你是粉色的，所以我也穿了个粉色的啊。看到有朋友说，哇，好大呀，对对的，就是这么大，因为我觉得护士节唔单单系有白色，仲有粉色。
1: 嗯，系
0: 咪啊？因为呢个工作佢既神圣，亦都系充满爱。我觉得白色系代表一种神圣，而粉红系代表一份嘅
1: 温暖
0: 嘅爱。哎呀，咁就你是来自湖北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来到肇庆？
1: 咁当时都系因为我屋企人喺呢边，我阿妈喺呢边做嘢。
0: 哦，唔系因为男朋友嘅，
1: 咁有冇？冇嘅，
0: 因为妈咪喺呢度工作，所以你就跟咗妈咪过嚟。
1: 系跟咗过嚟。
0: 系咪同我哋欧护长一样，都系即系细细个就已经立心要成为呢个白衣天使咧？
1: 其实呢以前咁经常听嗰啲新闻啦，有讲到嗰啲医护人员啦，同埋嗰啲非典嗰阵时啦，嗰啲就觉得呢个职业咧系比较崇高的。就系救死扶伤系。咁咧就咁后边因为咁报考个专业咧，就同屋企人讲我一定要学呢个专业。
0: 哦，
1: 系。
0: 都是咁坚毅地选择呢个专业嘅，
1: 系
0: 都系喺细个时候。
1: 嗯，
0: 老爷，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多依家后生仔年轻少少嘅一啲朋友，佢哋喂你以后想做啲乜啊？咁样可能佢答唔出嘅，但系嗰阵时你系可以好斩钉截铁，阿妈我要做护士，系咪咁啊？
1: 咁系
0: 哦，所以你屋企人都系好撑你，好支持你，
1: 系比较支持嘅。阿爸阿妈都比较支持，
0: 早啦就读呢个专业啦，咁样。OK， 咁所以亦都顺理成章地成为咗一名嘅护士，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啦。咁喺你嘅你啱讲啊，你13年噶
1: 啦
0: 都
1: 系啦，都有13年，
0: 都有13年噶啦，已经啊，咁时间都过得非常之快啦，眨下眼嘅又一年啦，已经
1: 系
0: 每一年嘅护士节对于你嚟讲。代表咗乜嘢咧？你覺得？
1: 每年個護士節咧，咁咧就會覺得我哋有個儀式感咯。咁過呢個節日，俾我哋覺得就係有個歸屬感。同埋咧，每年都會有一個護士節大會，咁咧都會俾到我哋有個比較榮譽感。
0: 榮譽感，
1: 對對對，
0: 啊、即係醫院裏邊都會有一啲安排啊，
1: 係同埋啲表彰啦。咁今年好榮幸。獲得咗醫院嘅一個優秀護士嘅一個榮譽。
0: 哇！恭喜啊！
1: 多謝。
0: 唉，所以你係新鮮滾熱辣、新鮮出爐嘅優秀護士。哇！開心啊！呢個相信係對於自己13年工作裏面嘅一個好大嘅加重
1: 認可。
0: 今晚系咪要加餸咧？
1: 我哋中午已經加餸咗啦，
0: 中午已經加餸啦，係嘛？
1: 哇，
0: 開心啊！攞到個獎狀嗰一刻，個心情係點？
1: 非常之感恩感恩咯，
0: 感恩
1: 對，而且比較榮幸咯，而且又覺得係多謝主任啊、護長啊對於我嘅各方面嘅支持咯，同埋一個指導咯，因為咁多年係喺佢哋嘅帶領下。令到我有咁嘅成長，有咁嘅機會，
0: 所以真係一個團隊當中嘅一份子攞到嘅獎，其實
1: 係屬於呢個團隊嘅，其實真係㗎，
0: 即係由上至下互相嘅幫忙，咁可以令到你更快速成長啦。講真，咁其實 啱先咧，我哋阿胡长都讲啦，喺佢嘅工作履历当中都有好多难忘嘅事情。咁对于你嚟讲，呢十三年里边肯定都会有啦，系、嘛？
1: 都系
0: 啦。嗱，到你嚟分享一个你觉得最难忘嘅一件事，会系咩呢？
1: 其实都有好多个同样嘅情况，好似啱先欧长嗰啲情况，我哋都有遇到过啦。咁咧喺专业方面咧，我就系试过有一次咧，啱好有个病人，咁我喺自处专科噶嘛，咁呢个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佢系一般都会插尿管，咁咪掹咗尿管之后咧，佢又唔可以落床。咁咧，佢又喺床上边小便，咁一般情况下啲人咧，佢唔习惯，佢有时心理嘅原因，会导致佢屙唔出嚟。咁咧，
0: 哇系喎，
1: 系咯系咯，就会有啲咁嘅情况。
0: 即系我都唔敢谂呢一刻，自己以后。
1: 所以嗰一刻咧，个病人咧，佢会有啲无助，对，咁咧就因为咧咁多年嘅一个工作经验啦，咁可以俾到一啲专业性嘅指导同埋一啲措施，最后咧令到佢屙到尿，咁咧病人嘅家属咧同埋病人自己咧都非常之多谢。咁样个，所以咧呢一刻咧会觉得我自己个一个个人价值系有啲体现个、
0: 即系听落好湿碎一件事，令到病人攞住小便，哇听落好湿碎，但系其实你真系放喺现实当中，喺嗰个环境底下，即系我啱你讲嗰一刻，我已经喺度谂紧，我以后大家利是自己老咗落唔到床，真系呢个嘅时候，咁啊点算咧？啱啊，即系你系有一个方式方法去调整佢心态，
1: 系同埋有个专业嘅一个措施，
0: 系令到佢可以咁样嘅。所以咧，即系唔讲都唔知啊！一啲好简单嘅事，其实都唔容易嘅。即系当你系一个病人嘅角色嘅时候，
1: 系佢会觉得好无助咯，同埋佢自己又觉得比较辛苦咯，因为佢唔可以好似我哋正常人嚟讲，去个厕所屙到尿就得噶咯，咁佢又屙唔出，佢又唔可以落床，咁系令到佢非常唔知痛苦。
0: 呢个系即系最基本嘅嘢，你都觉得哇，我连最基本嘢都做唔到，人生嘅尊严何在啊？可能病人嗰一刻嘅心态会有少少系咁样，好嘢好嘢吓，咁所以。聽落好好普通的一件事，但係對於你嚟講，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印象深刻嘅一個個案啦。係嘛？可以幫到病人，其實就係每一個護士、每一位白衣天使最開心、最有成就感嘅嗰一刻啦。
1: 係
0: 嘛？係咪見到病人出院嗰刻，你哋係好開心嘅咧？
1: 是真的很开心，因为可以见到他们这么健康顺利地出院，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结果。
0: 一个高的回报。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见到每一个病人可以出院了，你们都会很高兴的。入院嗰啲病人，你哋又会点对待佢哋咧？
1: 入院咧，咁好多时候
0: 咧，精神、心情啊、状态
1: 系状态都唔会几好，而且
0: 入
1: 嚟咧，好多病人都系比较痛苦噶嘛，因为疼痛，咁咧就只可以用自己个温暖咯，同病人嘅沟通语气啊、方式啊，咁去注意，包括咧就系、是、入院之后嘅一个处置咯，解决患者嘅一个问题咯，咁就可以俾令到嗰啲病人啊，同埋家属啊，会有一个。舒適的一個感覺，
0: 明白。咁啊，真係呢啲關懷都係來源於專業啦。咁因為真係講方式方法，係嘛？即係唔係話好簡單嘅一樣嘢？你真係要觀察力係咪要特別之強嘅咧？作為護士，
1: 因為護士呢個職業咧，佢個對於工作嚟講，佢係要求比較嚴謹嘅。咁咧，好似頭先護長講到嘅啦，咁臨床上面可能會遇到各種。突发事情，咁咧我哋嘅一个病情嘅观察啊，需要我哋嘅一个好专业嘅一个水平啊，技术水平啊，同埋嗰啲专业知识嘅一个积累咯，咁咧可以令我哋喺呢啲突发事情嗰阵时可以准确咁判断出嚟，可以通过自己嘅一个经验嗰啲积累，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
0: 咁所以其实真系都唔简单噶，呢个观察力都好重要，可能佢一个小小嘅。表情啊，咁你就已经系观察到佢，大概会有一啲点样嘅状况，可能系咁样噶嘛，系咪啊？好啦，咁啊，讲到作为一名白衣天使，一名护士啊，咁啊，当然自己好开心啦。咁啊，你都应该成家啦，已经
1: 有
0: 系啦。咁屋企人 又係咪同你一樣都係咁撐你？

0: 几长啊？咁支持你？
1: 咁多年以来都系屋企人都比较支持我噶。咁咧小朋友仲细，咁而且我哋做护士呢个行业咧，咁朝早系比较早上班噶嘛，而且有时加班加点啊，咁好难可以做到可以接送小朋友翻学啦。同埋咧，
0: 小朋友有冇曾几何时埋怨过妈咪咧？
1: 咁都有个，
0: 系啊，
1: 都有讲过。
0: 佢点讲啊？
1: 都有讲过，成日都上班，然之后休息都唔陪我。咁因为我哋系
0: 休息都唔陪我。
1: 唔好意思讲错，系觉系觉得咧就系佢哋休息嗰阵时，我冇陪到佢。
0: 系咯，
1: 系因为我哋
0: 过分喎。咁系咯，点解咧？你休息你都唔陪小朋友？
1: 唔系我休息，系佢哋休息。
0: 佢哋休息，
1: 系因为佢哋系星期六日休息。咁我哋咧就系好难，
0: 可能都要翻工嘅。
1: 系都要翻工噶，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啊，我休息，妈妈仲要上班，冇时间陪。
0: 其他嘅妈咪都陪自己去玩、啊，
1: 去出去玩咯，系咯，咁我哋就好难做到咯。
0: 明白，所以其实小朋友都曾经有时有埋怨过，
1: 都有噶，系啦。
0: 咁你会唔会同佢倾下偈噶嘛？
1: 咁都会抽时间同佢哋倾倾偈噶，因为确实有时小朋友啲心理都系有好注意噶，系咯。咁同佢哋倾倾偈啊，同埋咧有时间都会陪伴佢哋咯。咁我有得休息。咁同時佢哋休息嘅情況下，都會帶佢哋出去接觸下大自然，
0: 大自然
1: 啦，同埋咧做啲佢哋中意嘅嘢咯。
0: 所以依家小朋友都即係好接受呢件事情噶啦，
1: 基本上都接受，
0: 都接受。我阿媽開星期六日可能就係難噶啦咁樣。咁所以喺護士節呢一日，佢會唔會對你都有啲表示咁？
1: 可能仲细个，
0: 好
1: 所以对呢个认知唔系几咩，系咯。希望大个有咧，
0: 啱嘅。希望大个可以理解到妈咪嘅不容易啦，
1: 系
0: 嘛？知道呢一个妈咪做紧嘅事情系有几咁伟大，系嘛？咁啊，相信咧，屋企人系自己从事呢个工作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支撑啊。咁啊，可以话咧，其实真系。这个是很多护士的一个宿营啦，其实真的只要你从事得这个工作，你就要面对刚才这些这样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陪伴小朋友的时间会少一点啊，等等啊，这些要回夜班啊。那么讲到夜班是不是你都是最头痛的一样东西呢？
1: 对于我哋嚟讲咧，肯定夜班系压力最大个。
0: 压力真系最大。
1: 因为系一个人值班，咁咧咁多个病人嘅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关，要担心咯。病人可能夜间会出现咩病情变化咯？因为特别系我哋科咧，基本上系老人家为主。咁咧好多老人家咧会多多少少会有啲基础病咯。咁有时就担心可能半夜啊会出现咩病情变化，咁咧所以咧就头先护长讲到我哋都要夜间咁样去巡视啊，睇睇啲病人嘅情况。
0: 咁系咪好特别知醒啲嘅咧？你哋？
1: 我哋夜班冇得瞓觉噶，
0: 唔可以瞓嘅。即系我举例啊，即系你会唔会令到自己喺日头平时嘅时候都特别知醒啊？或者好似喺屋企咁样，少少嘅声音你都会条件反射，咩事？边个几号？
1: 咁又唔会，只不过咧就有时比较怕休息嗰阵时有同事打电话过嚟。
0: 哦，
1: 系啦，
0: 冇报备电话，我冇俾电话响啊，冇响咁样，咁证明就平平安安大家。
1: 系啦，系啦。
0: 唉，咁其实所以要抵得眼瞓先得嘅。
1: 系要。
0: 系嘛？你因为你夜班之后第二朝可能系一个短暂嘅休息，然后。可能又要下一班噶咯，又要。
1: 基本上落夜班之后都会有休息噶。
0: 啊，都有休息的。
1: 休息咁咧就三班倒咯，咁个情况下系咯，都会俾有个过渡咯，有个休息嘅咁个过渡。
0: 过渡。OK。咁你作为一个护士，你自己最大嘅心愿系乜嘢咧？
1: 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就是身体健康，
1: 系身体健康啦，身心健康啦，
0: 身心健康呢个是最大的心愿啦，
1: 系
0: 嘛？咁希望每一个患者都可以健健康
1: 健健康康咁样，系啦，
0: 的确嘅。咁其实真系啱都讲啦，呢个职业真系好伟大啊！咁啊，见到朋友啊，优秀嘅护士好嘢
1: 吓，
0: 咁亦都送上一啲嘅护士节嘅祝福吓，系啊，咁我觉得系绝对。是可以即係受得起呢啲嘅稱讚同埋點讚啊，因為 依家我聽講啊，我聽講從事呢個職業嘅人會少咗，係咪真係一個咁樣嘅現象咧？你覺得？
1: 其實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影響噶。其實而家咧對於社會上嚟講咧，醫患嘅關係有時咧會有啲啲緊張咁樣咯。但係呢個都唔係絕對個，咁都係有嗰啲好似講到咯，毅然決然的要讀這個專業的，依然都會有個係咯。
0: 所以其實真係從事得呢、這個。專業或者讀呢個專業從事嘅呢份職業嘅，其實更多嘅我覺得都係由心底打上，就係已經我要成為呢一個咁樣嘅角色嘅，係咪啊？真係噶，你唔係嘅話，你好難去應對面對嘅一啲困難同埋挑戰。
1: 係咯，
0: 係啊，你真係只有好熱愛呢件事，你先可以去克服噶嘛。所以其實對你嚟講，你真係好熱愛呢一樣嘢噶嘛，係嘛？我好中意打針嘅，咁你
1: 咁確實我打針技術都好叻噶。
0: 哇，好嘢啊！所以會唔會有啲病人，我就要夢凡幫我打針？
1: 咁前段時間都有啦，嚇都有，
0: 都會有嘅，係
1: 啦，係啦。
0: 即係呢個可能都係對自己一個肯定喎，呢個
1: 係係嘛？梗係噶，係
0: 哇！有啲病人專門指定我嚟幫佢打針，
1: 咁係對我嘅一個認可咯。
0: 呢個係真係認可啊！咁所以係開心嘅一件事情啦。
1: 係
0: 啦，啊咁當然就好啱都講啦，好多病患者其實都辛苦嗰只嘅，所以其實喺心理上邊喺嗰個關係上面嘅，你哋都好用心去維護嘅。
1: 是吗？是的，所以在平时的工作当中都会很注意患者的一个情绪的变化，还有一个家属的一个情绪变化咯。因为很多时候不单止说病人啊，他住院啊，他的痛苦啊，还有家属呢，他都会有些压力的。
0: 会不会真的遇到有些状况，有些家属他真的哇那一刻个情绪好，
1: 都会有试过啲家属情绪会爆发噶。咁咧，我哋做护士嚟讲咧，你首先要分析个原因咯，都要理解个病人家属佢系点解会咁样咯。咁啊，通过我哋个沟通咯，有效嘅沟通咯，咁去缓解佢哋嘅一个情绪嘅一个变化。
0: 系咪都要多啲听下佢哋发泄啊？
1: 系啊系啊，有时都系要听佢哋
0: 讲。所以我觉得护士佢唔单单系真系护士咁简单，佢仲系一个心理嘅辅导者啊。
1: 嗯，
0: 会唔会啊？系啊，你都要辅导嗰啲病人嘅家属啊，病患佢哋嘅心理嘅状况。
1: 系啊，都有噶，所以我哋都有嗰啲课程啊，都有讲嗰啲心理嗰啲方面噶。
0: 好，有朋友话：喂，护士你好啊，你系边个科噶？咁样。
1: 脊柱专科，
0: 脊柱专科
1: 系
0: OK。脊柱专科嘅主要系
1: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自己嘅脊柱问题啦，系咯。而家咧就好多嗰啲比如话小朋友啊，会有嗰啲
0: 睇手机嗰啲计唔计？
1: 都会有影响噶。咁有啲脊柱侧弯啦，对于青少年来说咯。系咯，同埋啲老人家咧，而家其实国内咧对于嗰个骨质疏松呢个方面个认知都唔系好够噶。好多時候咧，嗰啲年紀上嚟之後都會有嗰啲骨質疏鬆嘅問題。咁呢個骨質疏鬆咧，又容易導致嗰個脆性嘅骨折。咁就好似話你稍微碰一碰啊，跌倒啊，都可能導致佢脊柱啦、大髀啦，
0: 我都有問題啊，
1: 都有問題。咁又真係要好注意喎、
0: 要注意一下先。會唔會係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想同你成為好朋友咧？因為你可以俾到一啲健康嘅諮詢啊，或者意見俾到佢哋啊。
1: 其實平時有一齊出去嗰陣時咧，都會有傾到嗰啲自己可能有出現嘅一啲問題咯，就會諮詢下咁樣。
0: 條頸好似唔係好咩咁樣。
1: 係咯，會有咁嘅情況。
0: 即係大家都會去問下。
1: 會
0: 俾啲專業嘅建議俾。
1: 咁知道嘅就會俾啲咯，
0: 係咯係咯。咁我覺得都非常之好啊！咁啊，多啲护士啊、医生啊、朋友啊，咁起码喺健康方面，你真系可以提早有啲问题可以问一下啊嘛，可以了解一下啊嘛，都几好啊，系咪先啊？好啦，咁啊，如果俾你再拣一次，你系咪都系毅然会拣呢个专业，拣呢个工作？
1: 我相信都会啦，
0: 都会
1: 系啦，因为 對於我嚟講，我係比較熱愛呢個專業噶，
0: 嗯，
1: 熱愛呢個工作噶，
0: 真係打心底去中意呢樣嘢，
1: 中意呢樣嘢，
0: 係嘛？可能喺外人眼中。

0: 家會覺得哇，點解你會即係咁都頂得順啊？係嘛？即係因為我了解，可能佢有啲科佢要遇到一啲嘅可能啊，哇！嗰種叫咩？即係好多啊，啱你講嘅老人家啦，係嘛？可能佢會有啲大便啊、小便啊什麼的啊，你要可能要處理啊，或者之類嘅重傷啊、或咩啊、個血啊嗰啲咧，
1: 可能
0: 哇！咁你哇你中意呢啲嘢嘅咁樣。
1: 咁呢個都係一啲特殊情況咯，係啦。
0: 但係其實真係打心底係愛呢一個職業，
1: 係、比較中意呢個職業。
0: 好嘢啊！咁啊，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咁啊，亦都係聽到阿夢凡嘅一個分享啦。咁啊，俾我哋了解護士嘅好多好多方方面面啦。咁啱我哋歐護長話佢打羽毛球好犀利喎，你平時係咪同佢都切磋下咁樣？
1: 咁我呢可能運動氣泡冇咁好囉、我比較鍾意食嘢美食，我比較喜歡
0: 美
1: 食。
0: 那你要推薦一下湖北有什麼美食啊？
1: 湖北很多，現在很火的小龍蝦
0: 啊，
1: 咁呢就有嗰啲武昌魚啦，還有就是牛肉咯，我们那边的牛肉火锅特好吃，
0: 系咪啊？哇，好嘢啊！好，有朋友话叫护士住嚟唱翻只歌得唔得啊？咁
1: 啊，咁我唱歌又唔系几好听嘅喎。
0: 热干面哦，
1: 啊对，热干面是。
0: 啲 friend 都好中意食喎，真系啊！好啦，咁啊美食，咁希望你都多多分享下，唔单单家乡啦，依家喺肇庆都半个肇庆人啦，
1: 系
0: 咪啊？都嚟分享下我哋肇庆嘅美食。系嘛，俾你家乡嘅朋友知道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都好多谢我哋欧护长啦，同埋我哋孟凡啦，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嘅点滴啦吓。咁、我哋啱有朋友话，嗰只阳光总在风雨后都好似未播，系我哋啱先时间问题，我等阵间再播翻出嚟啊，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咁啊喺呢度咧，我哋亦都系祝两位节日快乐啦，工作顺利啦，多谢你哋嘅辛勤嘅付出啦，多谢你哋为我哋嘅社会奉献你哋嘅青春啦，亦都真係好感谢，多谢晒。咁啊，今日啦，我都准备一个小小嘅心意，原本呢我諗住准备个蛋糕俾两位嘅，咁但係呢我又唔知道啱唔啱口味啊，所以呢我准备一个蛋糕卡俾两位嘅，
1: 咁
0: 係呀，一个小小嘅心意作为我哋嘅
1: 好多谢
0: 对我哋两位护士姐姐嘅一个问候啦，好吗？好啦，咁啊，今日嘅直播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将啱先啦，我哋欧护长拣嚟嘅呢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俾两位啦，送俾所有睇紧直播嘅朋友。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将节日快乐打上我哋公屏啊。咁啊，作为我哋一份嘅心声啊，送俾我哋两位。OK， 咁啊呢一 part 嘅直播嚟到呢一度，亦都差唔多啦。节日快乐，祝所有嘅护士工作者吓，咁啊都系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神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6: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5: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6: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5: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6: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5: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2: 人生就好似一杯茶，当你忧伤嘅时候，佢系苦涩噶；而当你快乐嘅时候，佢却系香甜噶。音乐亦系如是，唔同嘅心情，音乐俾我哋唔同嘅感受。爱家1059，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嘅音乐，感受不一样嘅心情。
3: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4: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5: 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4: 推开旧木门回到家，
5: 我也不想。
4: 把时光都端详，而你只是笑不说话。
5: 我真的一直都相信

0: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她不会怪你的。
1: 你的花，花的名字叫忘忧草。
0: 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
1: 她说时光汹涌，
0: 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1: 别走远了，
0: 叔叔，我想妈妈了。
2: 小雪，我们回去吧。原来真正的绝望，不是自己活不下去，是自己最爱的人。

0: 现在想去哪？
1: 把妈妈给接上，我们把最喜欢的人都给接上，然后一直开到世界尽头。

人生就好似一杯茶，当你忧伤嘅时候，佢系苦涩噶；而当你快乐嘅时候，佢却系香甜噶。音乐亦系如是，唔同嘅心情，音乐俾我哋唔同嘅感受。爱家1059，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嘅音乐，感受不一样嘅心情。

各位，下午好啊！嚟到咗周二嘅下昼2:19，冇错啦，周二下昼系啦，依然系思明陪伴住大家。我哋真系同样嘅时间啦，基本上系不见不散咁样嘅。琴晚亦都有同大家预告咗啦，就系2:00记得嚟揾我玩。咁今日稍微迟咗少少啦，就系因为节目嘅呢、这个切换啊、调动咁样。中午嘅呢个护士节特别节目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嚟撑我哋 DJ Super 嘅场呢？佢都系请咗两位嘉宾噶，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非常之有内涵啊！如果感兴趣嘅朋友仔咧，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系可以睇翻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当然啦 ，GYGB1059 咧亦都系我哋直播嘅账号啊嘛，所以咧大家只要关注咗咧，只要主播开播咧都会有提醒嘅。这个就系视频直播嘅方式啦，同样啦，即系 FM105.9 系我哋嘅收音机频率，都系当然可以进行收听啦。手机嘅话咧，依家亦都可以听到高腰电台嘅，可以喺应用商城下载悦听 APP， 又或者系喜马拉雅 FM 吓，两款软件上面搜索爱加105.9都系可以揾到我哋噶。而今日下昼嘅直播时间将会一直持续至到4:00，所以咧，如果系话有想听嘅歌啊，有想倾诉嘅心事啊，想分享嘅心情咧，大家都系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你喺评论区度啦，直接话俾我知，我想听咩歌手嘅咩歌曲，直接话俾我知咧，我就会为大家安排上噶啦。首先我哋都系要睇翻天气啦，暂时嘅话咧，同琴日。

预计的未算有好大的出入，仍然是预计13至14号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8至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目前呢，我区是处于一个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的季节，所以一定要注意返出门要带遮啦。如果话是眼睇都已经横风横雨啦，都是稍微躲避一下先啦。咁预计呢个天气呢，就今日是23至31摄氏度，听日嘅话呢是23至30摄氏度，后日是24至27摄氏度，伴随住降雨呢气温会稍微下降少少嘅。係啦，始终是雨水带嚟嘅呢个湿润同降温咁囉。Hello，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仔都欢迎你们啊，欢迎冼新华，欢迎冷莹，欢迎娟娟，以及是哇好多朋友仔。是啦，如果你们有想听的歌曲下都可以告诉我知。现在的话呢是有朋友哦，是冼新华，他说想点返首韩宝仪的东山飘雨西山情。OK， 没问题，马上为你安排上下。

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曲啦，韩宝仪啊、高胜美啊、李玲玉啊呢几位歌星啊，基本上喺八九十年代系无人不知嘅，特

歌迷欢迎，亦都系好有韵味嘅些歌曲啦。咁既然都讲到东山飘雨西山情啦，下一首不如一齐嚟听听东山少爷嘅《西关小姐》又如何呢？

0: 桥船意中人。
1: 接下来一首曾小敏、王宇的《待你归来》，同样韵味十足。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宣传之前啦，为大家系带嚟咗一首啊，嚟自曾小敏同黄宇嘅《待你归来》啊，十分之有韵味。我个人系非常之喜欢呢一种传统嘅粤剧元素啦，同埋现代嘅流行歌曲合二为一，即系融合嘅嗰一种风格啦。我觉得系既有现代流行歌曲的那一种洒脱的感觉啦，同样亦都是有粤剧，我们粤剧非常之婉转婉约的优雅这样咯。待你归来啊，非常之推荐，我亦都非常之喜欢这首歌曲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仔，欢迎 KKQ， 欢迎有你真好，欢迎十八，欢迎蝴蝶兰，欢迎 W 高山流水等等各位朋友仔下。下一首歌曲呢是 KKQ 佢点播的 Beyond 遥望，他问有没有这首歌，当然有啦，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

一首 Beyond 的遥望、其实91年呢首歌的伴奏是已经是创作起身的了，并且是录了起身，但是后面呢 Beyond 赴日发展啦，也都是希望寻找更好的创作空间，一边在异国他乡去奋斗这样去作出这首歌。当然啦，真是属于是对于家乡的思念，所以才能够写出这么动人的歌曲咯。下一首杨千嬅《捞月亮》

即系每一次听到都会令我觉得好动容嘅一首歌啊，真系我都好喜欢呢一首《闹月亮的人》。咁就系国语版系叫做《圆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真系可以去搜索听听嘅。而杨千嬅啦喺成都嘅演唱会都系有唱到呢首歌，喺现场听嘅朋友仔有冇咧？应该会觉得好动容吧。下一首系《相思泪》啊，嚟自邓丽

哇，这首歌真是彼此深爱但是又爱而不得、啊、但是有阵时候爱得深又没有结果、啊、究竟是不是因为不够爱才出现问题呢？唉，好难解释，好难讲了。下一首蝴蝶兰点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0: 一首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道尽了时间过去，时景变迁，但是人不变，心仍坚啊。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爱家音乐。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最有效的方式，那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会有什么效果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的好处。6分钟高强度运动可延长健康大脑的寿命，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表在英国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短时间但剧烈的单车运动会增加一种特殊蛋白的产生，这种蛋白对大脑形成、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可保护大脑避免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这一发现有助开发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非药物方法增进老年人健康。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特殊蛋白能提高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存活。动物研究表明，增加 BDNF 的可获得性可促进记忆的形成和存储，增强学习能力，总体上提高认知能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唉，他们都飞走晒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

0: 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害怕啊。
1: 听不到了，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了。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了。
0: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
1: 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宣传过后，下午的3:10再次回到爱家音乐的节目时间，仍然是思铭陪伴着大家一起点歌倾心情的。下一首歌曲是陈松伶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哇，听名字都已经觉得好有 feel 啊。

一首王杰的《原来的我》啊，有朋友仔以为是齐秦的，是不是？又说为什么像王杰声线？是啊，是王杰版本啊。下一首杜德伟《忘情好》，真是我们点歌节目的常客来的。咁但是呢，佢出现的呢个频次会比红日相对低少少，所以呢，好啦，如你哋所愿啦。

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

OK，一首《忘情号》啊，嚟自杜德伟 KKQ 嘅，真系爱歌啦。佢话听完呢首歌之后咧，终于可以用心上班啦。好啦好啦，用心上班啦。其实直播间嘅各位系咪都系摸鱼噶？下一首歌曲系歌神张学友嘅《偷心》。

一首《偷心》啊，同样都是非常之经典的歌曲啦。系啦，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仔唔可以讲话存在于歌单当中吓，但系绝对系听过嘅，甚至乎系不知不觉间你可以跟住呢首歌唱晒出嚟添。下一首是张宇的《用心良苦》。今日好焗热，冇错啊，所以我依家都吹紧冷气。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哪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6: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7: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3: FM 105.9，听极都不够，
8: 锁定外加1059，
3: 锁定外加1059，
8: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事事有。
9: 每时每刻你可能都需要音乐，它是你生活的色彩添加剂，它能够洗走你的疲倦，是治愈心灵的灵药。外加1059，外加音乐。
10: 到嚟直播当中啦，仍然系外加音乐，不知不觉间又嚟到咗3点36分啦。系啊，我哋4点钟落播，所以大家咧揸紧时间喺微信搜索 GYGB1059，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啦。直播间嘅朋友仔话：哦，晚上睇首。

机多难瞓着，你唔会睇下睇下，然后即系手机跌低就瞓着咁样嘅咩？让我静静啊！佢话系摸鱼中，我觉得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应该大部分都是摸鱼中，如果不是怎会这个时间来呢，是不是不要被发现啊。是啦，摸鱼中，既然是摸鱼不够胆出声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啦。告诉我之后呢，我就会安排播出的啦。那都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到我们直播间点歌啦，听歌啦，又或者是看看我们爱家1059的橱窗的。那啦，现在是有一款性价比超级之高的商品啦，就是我们的牛肉粒，一包牛肉粒先6蚊几，可以试试啱唔啱先，再决定买唔买大包装，有五香味啦、沙爹味啦、香辣味，是啦，有三个口味，咁亦都有混合口味嘅，唔知道揀咩味道嘅朋友可以试下混合口味吓。下一首歌曲系观众朋友点播嘅《马路英雄》。

非常之炸嘅歌曲吓，啊，除咗马路英雄之外啦，仲有情不禁啦、哦啦啦啦呢几首歌真系节奏感都好强噶，系啦，如果中意呢种风格嘅朋友仔可以都去听听呢两首歌吓，下一首系 LQ 啊，佢点播嘅《遗失的美好》。

呢首歌是2003年《海豚湾恋人》的电视剧片尾曲，同样都是诠释了对逝去感情的执着追寻咁样咯。下一首歌曲是前任租客，是由宽子、浩然、誓言等等，好多位明星合唱。

宽子啦、浩然啦、海明威呢啲，全部都系大家真系青春时代、彩铃时代好喜爱嘅歌手吓。由佢哋合唱嘅呢一首《前任租客》啊，都好有从前嘅嗰种歌曲风格咯。下一首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

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啊，黎天王实至名归，真系颜值与实力并存嘅一位明星，非常之喜欢佢吓。系啊，下一次直播，我下一次直播系冇错，星期六。早上10点至11点，星期日都是我今个星期，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是啦，开播就来跟我一起玩啦。下一首谢霆锋《逆行》。

0: 呢首歌真系非常之正啊！我觉得逆行嘅旋律啦，以及系最后嘅一段 solo， 节奏感超强嘅同时，真系听到人热血沸腾咯。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深圳嗰场呢？逆行嘅 solo 就系谢霆锋喺传送带上面由观众面前滑过噶，我相信如果睇过嘅朋友仔应该系记忆深刻噶吓。啊，今日嘅直播咧，不知不觉就要结束啦。哇，我哋两点钟到四点钟，两个钟，哇，咁快就结束啦。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咁我哋下一次见面就系星期六早上嘅十点至到十一点，系啦。咁预告一下，星期日早上嘅十点至十一点都系我吓，欢迎大家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嚟到直播间揾思明倾偈点歌都 OK 噶，欢迎大家噶。好啦，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多谢你哋嘅支持，再见，拜拜拜拜，手机都拿晒手。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 下午四点。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7: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6: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兰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神光女，佢哋细致核对衣着，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嘅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8: 输液管嘅滴答声中，佢哋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嘅不安。
7: 深夜嘅病房里，佢哋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嘅被觉，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8: 冇惊天动地嘅壮举，冇华丽嘅誓言。
7: 每一次俯身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8: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7: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9: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9: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06分，正式开始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我是仙明。欢迎大家调频到 FM105.9 收听外加1059的节目，同样现在手机亦都可以进行收听的。大家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月听 APP 以及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外加1059都可以找到我们。与此同时，高腰电台一周七日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在工作日的话，早上10点至12点，下周1点至4点，晚上10点至11点半，而在周末时间稍有不同，早上10点至11点，下周4点至5点，晚上10点半至11点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

0: YGB 1059，关注外加1059嘅直播间，届时只要开播都会有提醒。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预计总体是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介乎于22至31摄氏度之间，吹的是偏南风1至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至85%。咁预计呢13至14号，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先后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留意翻呢个天气状况。在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首先我们要将目光放到本地资讯。
1: 本地资讯

预计13至14号，我区有大雨到暴雨，面上40至90毫米嘅降水过程，并且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区正处于强对流同强降水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范。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市城市道路交通组织，切实回应和解决市民群众关心的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难点、痛点问题，创造更加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肇庆公安交警目前正在公开征集城市畅通工程意见建议。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西江、岳麓小商、高腰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高腰区金岛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高腰区金里镇入选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5月16号晚上7:30，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西区火力最强的肇庆将会坐拥主场之势，迎战零失球的云浮德比大战上演，攻守极之博弈，拭目以待。第三轮门票正在火爆预约当中，在今晚的10:00将会截止预约。高腰柏克栏目征稿火热进行当中，无论是高腰发展的建设场景、老街巷尾的市井烟火、节日当中的传统民族，定是天空的云卷云舒、街头偶遇的暖心一幕，都欢迎大家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高腰柏克栏目征集活动，令你定格的精彩和温度被更多人看到。宣传过后，我们一起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

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天地间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
1: 省内动态，

0: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13，接下嚟我哋一齐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今日系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嘅主题系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总数47.43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较14/5初期分别增长18%、16%。今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日至到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塔下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通过各种形式打造了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科普宣传互动场景。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于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东省2026年4月自学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经研究定于5月13日，亦即是听日下午3点公布考试成绩。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 APP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查询考试合格成绩和当次考试违规处理情况。2025年11月，国内首部抗美援朝题材原创音乐剧《寻找李二九》在第14届中国艺术节上斩获第18届文华剧目奖。该剧将于2026年6月13日在广州再度上演，演出地点设在中心世纪大会堂。5月14日中午12点正式开启全网首票。宣传过后，我们一起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
1: 唉，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蛀虫钻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4: 国内要闻

0: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20，最后我哋一齐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经在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嚟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扣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份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超过52万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且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国家文物局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上就是今日一路听天下的全部节目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到5:30，落班路上锁定 FM 一零。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快啲快啲行啦，架车就嚟㗎啦。
2: 唔好啦，架车就到斑马线啦，等架车过咗先再过啦。咁样抢行通过唔单止会带俾自己安全嘅威胁，而且都属于违章通过。
3: 嘿，行緊斑马线㗎，虽然人哋会让你，但你都唔可以好似行街一样一边玩手机一边慢慢行㗎。与人方便即与己方便啊。
4: 咁又係喎，好啦，行快两步先。
2: 礼让斑马线，
1: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是
1: 文明交通参与者，
2: 文明交通参与者。
5: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6: 我要食鱼生，
7: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7: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7: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买啊？
7: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8: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9: 买高腰特产，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9: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2: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12: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3: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4: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13: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4: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

0: 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呢，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是的，我查到了，如果是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或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系球场上肆意挥洒嘅汗水，青春系喺书桌上解题时嘅高度专注，
3: 青春系跌低咗再爬起身嘅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他们。还有，如果跟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4: 呢一刻
0: 呢一刻，
5: 你需要我哋，
3: 你需要我哋。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

0: 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3: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2: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3: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2: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3: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2: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3: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3: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2: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3: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2: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2: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

0: 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3台大马力播种机

0: 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1: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0: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2: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0: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4: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5: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7: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8: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9: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8: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 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沈

0: 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4: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9: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5: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6: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2: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1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0: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9: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1: これはですね、
20: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迪。

0: 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6: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4: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4: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

0: 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纪梁同华州两个呢，为咗斗气，连齐庄公送俾佢两个人共用嗰部马车呢，退翻去。两个就同埋驾驶马车嘅小兵，三个人一齐就步行就嚟到举国国都城下。咁举国头先打败咗，早有准备㗎啦，就喺城门口前面呢，掘咗一道成丈几阔嘅深沟，里面呢放满晒炭，点着火就变成一道火沟。咁成丈几阔，人就点跳得过去？嗰个驾驶兵车嘅小兵就讲啦：两位将军，听闻古代嘅武士之所以能够留名后世，就因为敢于牺牲一命。今日为咗两位将军，我就死在沙场上啦。讲完呢，一跳就跳落火沟中间，用身体嚟到砸住啲炭火。纪梁同埋华州两个咧就趁势跳到佢身上，然后再跳过嗰条火沟，一过咗去啦，就翻转头想拉翻佢上嚟。哎呀，都已经烧到窿晒啦！纪梁同埋华州两个咧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跪低喺度叩头嚟到答谢呢个小兵。华州叩咗三个头就抹干眼泪，就跳起身。

几两呢？仲跪一处喊，华州就大声喝佢啦：喂，大丈夫视死如归，咁你仲喺度喊乜嘢啊？唔通你怕死？我怕死？唉，我只系敬佩此人，勇气仲胜过我啫。纪良讲完咧，亦都跳起身，两个就冲埋去城门底下。嗰阵呢，城上早已安排咗百几个射手，咁你两个勇士，就算力大无穷啊，咁你企喺绳下边，就俾人当靶子咁嚟射嘅啫，当堂就俾乱箭射死咗。侯军系几兄弟之间动刀动枪就抢翻翻嚟嘅，当时齐庄公全靠大夫崔杼同埋庆丰两个帮手，就杀咗自己嘅两个细佬，然后先做得成嘅。故此齐庄公接位以后，论功行赏，就封咗崔杼同埋庆丰两个呢，就做左右二卿，即系左右丞相咁解。咁啊，两个人就揸晒大权。右丞相崔杼呢，佢个夫人就生得好靓咁啊。有一日，齐庄公呢就喺崔杼嘅相府嗰度同崔杼饮酒，崔夫人就出嚟敬酒。点知个齐庄公呢一见就起心，就勾搭上崔相国夫人。呢件事呢，渐渐就俾相国崔杼知道啦，就追问夫人。嗰位崔夫人呢就一边喊一边讲，话国君此世逼自己嘅，一个妇女人家点敢抗拒佢啊？嗰个崔杼呢就激到面都变晒色，就想杀咗夫人。之一来，崔杼系最宠爱呢位崔夫人嘅；二来呢，谂落呢件事呢，又确唔责怪得佢，日日都系个昏君做出嚟嘅。崔杼就忍住口气，又冇出声。从此佢就立心要杀咗齐庄公嚟到报复。崔杼呢就拉埋左相庆丰两个，两个就夹定计，如果杀咗齐庄公之后，两个就平分齐国大权。崔杼呢又喺宫中收买齐庄公嘅心腹随从，准备内外串通嚟到行大事。有咁啱，齐庄公有个最宠信嘅随从，叫做贾树。有一日，齐庄公饮醉酒，就责怪呢个贾树呢服侍唔周到，将佢鞭打咗一百皮鞭。嗰个贾树呢就怀恨在心。崔杼就知道呢件事之后，就即刻用重金嚟到收买咗贾树。咁呢个贾树呢系日夜跟随住齐庄公噶嘛？从此齐庄公一举一动，崔杼都知道晒啦，就准备揾机会嚟到杀齐庄公。即咁啊，嗰位齐庄公又最中意武术嘅，出入都带住一批武士，即系所谓五城之兵嚟到保驾嘅。呢班五城之兵呢？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咁你要杀齐庄公，边度有咁易啊？崔杼呢就耐心喺度等候时机，足足等咗五个月，吓俾佢等到啦。嗰日呢，举国嘅国君嚟朝见齐庄公，齐庄公就喺京城嘅郊外设宴嚟到接待。就派人叫崔杼嚟作陪，崔杼呢就诈帝话病得好紧要，唔识起床，喺府中养病就不能够嚟啦。齐庄公一听，
话崔柱病咗就欢喜啦。

唉，咁耐冇同嗰位崔夫人相会，呢度喺郊外，又近崔处嘅相府，呢次可以趁机去同崔夫人相见啦。佢啊即刻吩咐随从贾树，叫佢准备车马，一阵食完饭之后呢，要亲自去相府探望相国嘅病。贾树知道咁呢，就即刻派人去报信俾崔树听啦。崔树即刻调动晒人马，安排好陷阱，一心等个齐庄公入圈套啦。再讲一个齐庄公啦，佢呢本来宫中呢已经有一大批姬妾嘅，哈，佢就偏偏鍾意嗰个崔夫人，但系崔柱呢系相国嚟嘅，有实权噶噃，故此呢个齐庄公呢亦都唔敢夹硬抢咗佢，只要偷偷摸摸嚟到来往。但系最近嘅崔柱呢就防范得好严啊，故此呢就好耐冇同个崔夫人见面，依家机会。

如果人病得紧要就死呢，就要抬出大厅咁。齐庄公呢，佢系一心嚟见崔夫人嘅啫，边度有心嚟探病啊？故此呢，佢就望都唔去望下个崔相国，急急脚就直入后边崔夫人嘅房。咁齐庄公身边有四位护驾将军，即系四个五姓之宾。呢四个呢，里边有天下闻名嘅周卓同埋贾举。佢四个呢，平日就寸步不离，齐庄公行到边佢就跟到边。咁呢一次呢，齐庄公入相府，呢四位护驾将军亦想跟埋入去。齐庄公嗰位随从贾树呢就讲：喂喂，四位将军，主公嘅事你哋唔系唔知噶嘛？小人系近身内侍，都唔敢随便跟埋入去啊！你哋四位如果入到去，一定俾主公赶出嚟嘅啫。不如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喺外面嚟到等候好啦。嗰个周卓呢，佢系明知齐庄公同崔夫人鬼混嘅，佢喺心啊谂，吓咁就不如喺外面等好噃。佢就吩咐随从嘅人马喺相府外面嚟到等候。诶，只有个护驾将军，个五城之宾贾举咧，佢就唔肯啦。佢话我只知道保护主公，重任在身，我宁可俾主公斥责，我亦唔愿留喺门外边等嘛。好啦，你哋三个带领军士喺外边，我一个人入里边喺中堂守卫去啦。就系咁，只有贾举一个人咧就入到崔相府，就喺中堂嗰处嚟到警卫，其他人马咧就喺晒外边。嗰个齐庄公咧，佢呢回佢系心急见佳人，所以身边咧一个护卫都唔带，急急脚穿堂入室就去到后边，就嚟到崔夫人嘅间房。崔夫人咧就盛装打扮嚟到迎接佢，啱啱请齐庄公坐落啫，有个婢女急急忙忙嚟报，话相国啱啱醒咗，好口渴，请夫人即刻攞杯蜜糖水去。崔夫人咧就请齐庄公坐阵，话攞杯蜜糖水去之后即刻就翻嚟噶啦。咁崔夫人出咗去咧，嗰间房就只系剩翻齐庄公一个人。等下等下，咦，咁耐嘅，越等越心急，就起身喺房处踱嚟踱去。忽然间听到窗口外面叮叮当当兵器碰撞嘅声音，齐庄公此人平日就好练武术噶嘛，一听到咁嘅声有啲警觉啦嘛，即刻行埋窗口一望，哎呀，外面刀光剑影，杀气重重，齐庄公就知道弊啦，即刻就想冲出房外边啦，点知啊房门都已经锁住嘛，齐庄公就大声嗌内侍，亦冇人应，齐庄公就心急啦，出力一脚就将到房门踢烂咗。一冲就冲出嚟，只听外边到大门亦都已经锁到实，听嗰道门咁厚，点踢得佢开啊？齐庄公只要走翻转头，一冲就冲上阁楼，上喺阁楼算匿埋。忽然间大门打开，预先埋伏好嘅崔柱嘅部下一涌而入。有啲攞住长矛，有啲攞住弓箭，大声喺度嗌：唔好放走个昏君啊！齐庄公嗰阵狗急跳墙，只要喺阁楼个窗口处咧爬上瓦背顶。点知呢间阁楼咧就孤零零嘅，四边都冇房屋相邻嘅，喺瓦背顶上面咧无路可走噶噃。下面的弓箭手已经围到实。

0: 齐庄公咧最初咧，仲摆起国君嘅格局嗌落嚟噃，话人系国君，你哋不得无礼。下边咧就顶翻转头，我哋唔知咁多嘢，我哋只系奉相国之命嚟杀昏君啦。齐庄公就有啲惊啦，咁你哋相国呢？请相国嚟同寡人相见。相国病咗啊，唔识起身啊。齐庄公嗰阵呢就知道呢回呢就走唔甩身啊嘛。佢就话：好啦，你既然一定要杀寡人，唉，寡人就去太庙自杀睇啦。自翠柱嗰班手下呢亦唔系傻嘅。靠，放啲落嚟啊，即系放虎归山嘅啫。一声令下，万箭齐发。齐庄公当堂身中几箭，就屋顶一算咧，扑咗落嚟。崔柱嗰班部下咧就涌上一连几刀劈落去，斩到血肉模糊，当堂断咗气。咁啊，齐庄公死咗啦。之外边咧，仲有四位五城之兵同埋嗰班警卫军士噶，咁点嚟对付呢四只老虎呢？哈！崔柱啊，早有安排啦，佢内外一齐动手，呢边咧杀咗齐庄公啫，跟住咧就撞响大钟，当当当一连响咗三下钟，外面听到钟响咧就动手啦。嗰阵呢，四个五城之兵啊，三个就喺外面警卫啊，有一个呢就即系个假举呢，就跟埋入府内，企喺中堂守卫。咁啊，相府呢就十分大㗎嘛，中堂离崔夫人个房就好远㗎。假举呢就唔知道嗰阵呢齐庄公呢已经连命都冇埋嘛，仲攞住佩剑企喺中堂住守卫。忽然间呢几声钟响，齐庄公嗰个随从贾树呢就攞住支蜡烛入嚟。将军，头先有钟响喎，唔知会唔会相府里面出咗咩事呢？小人已经通知外面三位将军戒备，请将军入去里面保驾。跟住贾树呢就攞起蜡烛喺前面大路，啱啱推开中门入去，嗰个贾树忽然间炸地跌咗一跤，咁啊蜡烛熄咗，里面黑麻麻，乜都睇唔见。就喺呢一刹那之间，预先埋伏晒嘅武士呢，十几支长矛一齐怼过嚟，唉，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嗰位假举呢一下子就俾人暗算身亡。咁喺相府外面呢，嗰个崔柱呢预先就早已经派定晒人，准备好晒酒席，喺外面嘅行馆度嚟到接待周卓同埋护驾军马。咁崔柱啊，系朝中最有实权嘅大夫，系相国嚟噶嘛。国君呢又时时嚟到相府揾个崔夫人嘅，咁啊嚟惯嚟熟噶啦。周卓嗰几个呢有啲又唔系几在意啦嘛，谂住主公啊有牌都未出嚟，就不如喺行馆住饮下酒啦。越饮就越兴，崔相府嘅随从呢就劝佢哋连长矛佩剑都放埋一边嚟到开怀痛饮。饮下饮下，忽然间就听到里面三声钟响。就卓呢听呢就想起身去睇睇有咩事㗎嘛。咦，陪同饮酒嘅相府随从都唔知几时走清光嘅。就卓同埋另外两个五城之兵呢就觉得唔对路啦，就想去攞手上嘅兵器㗎嘛。咪啦，长矛佩剑大刀话击，所有嘅兵器通通俾人哋收埋晒，呢回中计啦。周卓你就想冲出外边，啊，大门早就已经锁到实啦，到大门就十分坚固㗎嘛。周卓你几个人出力嚟撞都撞唔开，想爬窗口出去呢， 就喺呢个时候，外面冚冚声，火光冲天，四面一齐着火。原来个炊柱一切都安排好晒啦，预先都堆满晒柴草，要将佢哋几个一网打尽。果然啦，外面大火，里面锁到实，冲都冲唔出。齐庄公嗰班随从，就连埋嗰两个五城之兵，通通都烧死晒，单单系剩翻个周卓，佢推冧咗埲墙咧，就走咗出嚟。周卓一冲出火海，就撞正崔柱个大仔崔成。崔成嘅手攞住长矛，一见周卓走出嚟，就夹过嚟啦。周卓咧闪身一避，顺手一掌就打过去，当堂将崔成嘅手打断咗，成个扑喺地下度。嗰阵咧，周卓咧个心啊牵挂住要救齐庄公。故事系亦唔得闲嚟杀周成啦，周卓一眼望到前面，动咗一条大石柱，呢条大石柱呢系攞嚟绑马用嘅。周卓双手抱住啲石柱，大嗌一声：，成条石柱拔咗出嚟，两只手飞舞住条大石柱，冲入相府去救齐庄公。哇！嗰条大石柱几百斤重㗎嘛，周卓本嚟又个有名嘅将军，力大无穷啊，依家呢发啲狂嚟，飞舞住条大石柱，相府里面啲人边度顶得住啊，俾佢一直冲入后堂。崔柱呢就大声嗌：将军听语，分军无道，已经死咗啦，尸首就喺前面。将军咁勇猛，以后我一定重用将军。嗰周卓听到咁讲，大吃一惊，上前一睇，前面真系摆住齐庄公嘅尸首喺度。再望下呢，四面已经布置满晒弓箭手。周卓大声嗌：我周卓并非是见利忘义的小人，怎能够依附你的这样奸臣？周卓今日没有尽到保护主公职责，好了，就赦却一命，追随主公在地下了。讲完举一条大石柱，照着自己的头就剥下去，啪一声，条石柱就断了。周卓个头呢就裂开咗，当堂就死咗啦。咁齐庄公带嚟四个警卫嘅五城之兵就全部死晒啦。呢位齐庄公呢，佢系平日最宠信嗰批五城之兵㗎嘛，样样都对佢哋照顾得好周到，又俾佢哋好高嘅待遇，所以呢班人呢就唔理齐庄公好坏，总之佢对自己好，就死心塌地拥戴齐庄公嘅。齐庄公死咗之后，其他嘅五城之兵呢亦都纷纷自杀。咁齐庄公经营咗咁耐，花咗咁大心血，搵到个十几个五城之兵呢，从此呢就烟消云散。单单就死剩两个，一个就叫做卢蒲葵，一个叫做黄河。呢两个人本来一听到齐庄公死咗，亦都准备自杀嘅。后尾呢，个卢蒲葵呢就讲：国君立我哋为勇爵，后尾又封为五城之兵，系要我哋当护卫。现在主公被人暗算，我们对不住主公，本来亦应该跟随主公于地下。至今如果我同你都死埋，咁边个同主公报仇啊？喂，不如咁啦，我同你离开齐国，暂时避喺国外，找机会返嚟报仇。嗱，无论边个返嚟先一步，也一定要想办法找埋两个一起啊。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2: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1: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2: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1: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2: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1: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2: 常思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卢蒲葵同埋黄河两个商量好之后，就对天发誓，两个一定要为齐庄公报仇。然后呢，黄河呢就逃奔莒国，卢蒲葵呢就走去晋国。卢蒲葵就有个细佬叫做卢蒲撇，两兄弟呢就非常好嘅。卢蒲葵呢就吩咐自己细佬：我哋无论如何一定要为主公报仇。你啊同庆丰手下嘅人熟，你即刻想办法入去庆府做事，以后揾机会介绍我翻返嚟。只要能够报仇，我万死不辞。吩咐完自己细佬，卢蒲葵呢就出奔走咗去晋国啦。嗰阵呢，齐国嘅崔杼杀咗齐庄公以后，就传令出嚟话齐庄公系急病，就病死喺崔相府嘅府中。咁啊，朝中嘅大夫个个都知道呢回系崔杼啊杀咗国君，故此呢人人都匿埋屋企嚟到等候音讯，冇个人敢出嚟过问。唯独啊大夫晏子佢唔怕死喎，佢直入崔杼嘅相府，就伏喺齐庄公尸体处放声大哭。崔杼嘅随从呢就上前拦咗佢啦嘛。喂喂，咪你咁斗胆啊嚟呢处哭仔？大夫晏子呢理都唔理佢哋，拜祭一番之后就昂昂然翻扯。咁崔杼相府嘅随从见到晏子咁斗胆嚟到拜祭齐庄公，就一大门出拦住佢唔俾佢出去，就报俾崔杼听。崔杼知道呢就想杀咗晏子。只系谂唔得噃，晏子呢个人系齐国最有名嘅大夫，杀咗佢又怕失人心。谂嚟谂去，唉，呢回仲系放咗佢翻嚟算啦，以后先揾机会嚟到对付佢。卒之呢就放咗晏子出去，崔杼呢就即刻揾埋庆丰两个嚟到商量啦。立边个为国君好呢？谂嚟谂去呢，就谂到齐庄公嘅细佬，佢同齐庄公呢系同父异母兄弟嚟嘅，依家年纪仲好细，崔杼同埋庆丰两个呢就立咗佢为君，呢个呢

就是挂名的国君齐景公，一切大权通通归崔杼和庆封两个。崔杼呢就做了右丞相，庆封呢就做了左丞相。新国君登位的日，崔杼和庆封呢就召集了所有的文武百官去到太庙那里，要逐个大臣来到誓愿，话一定要忠于相国崔杼和庆封。太庙那里呢，两旁排满了刀斧手，有些大臣不肯讲的呢，即刻就推出去太庙外面斩。好了，轮到大夫晏子誓愿了，他仰天长叹一声，唉，哪个能够忠于国君，忠于社稷，我就同他同心同德，如果有违背誓言，死无葬身之地。崔杼和庆封一听，当堂嬲到面色都变，岂有此理啊！要你宣誓忠于我啊嘛，你唔肯讲，只系话忠于国君，忠于社稷，就想下令杀咗晏子。旁边呢有个老大夫，一心就想帮晏子开脱，见到咁呢，佢就开解话：啊，两位相国今日立新君，正系忠于国君，忠于社稷。晏子咁讲呢，亦都系一样意思嘅啫。嗰个崔杼同埋庆封，明知道咁嘅讲法攞嚟讲嘅啫。知晏子嘅人呢，又得人心，杀咗佢呢，又怕引起朝中百官不服，只好忍住口气，不了了之。跟住呢，崔杼又下令将齐庄公尸体，连埋周卓假举嗰班死咗嘅五城之兵，就装埋一齐，求求其其落葬就了事。崔杼仲偷偷吩咐，不准用兵器嚟到俾周卓嗰几个做陪葬，惊住嗰班五城之兵做咗鬼之后，攞住兵器嚟作反，会变成恶鬼嚟报仇噃。咁安葬完齐庄公之后呢，崔杼呢就叫写历史个太史嚟啦，就吩咐佢写史实嗰阵呢，就要写齐庄公系因为疟疾病死嘅。吩咐完之后，佢仲唔放心啊，磨咗几日呢，亲自叫个太史攞书简嚟俾佢睇。崔杼攞起书简嚟一睇，只见上面写住下五月崔杼杀害国君。崔杼一见咁就嬲啦，哎呀，我叫你唔好咁写吓，你偏要同我作对，岂非是要我遗臭万年？即刻下令斩咗个太史。呢位太史呢？仲有三个细佬咁，崔杼啊即刻揾个第二个细佬嚟当太史，又是吩咐佢要写国君系疟疾病死嘅。点知呢位新自己裁定系啦，嗰、那个崔杼啊真系估唔到，四兄弟四个太史都咁硬颈。知个崔杼谂落又系噃，再杀埋佢呢，亦都会有第啲人写噶噃，冇办法啦，要将书简咧就照住个太师嘅头劈落去，赶佢出相府。呢位太师就捧住书简就翻去史馆，啱啱到史馆啫。见另一个候补太史咧，攞住笔墨气喘喘咁赶到嚟咧，一见面就讲：，唉，我见三位太史都杀咗，谂住你亦冇命啦，故此啊，我连后事都安排好，赶住嚟顶替你做第五个噶啦。

后世人呢就称赞齐国呢四位宁死不屈、忠于历史嘅太史，话佢哋系不怕死嘅太史。对嗰第五位呢，自愿嚟送死嚟继承嘅后补太史，对佢呢种坚持真理、敢于献身嘅精神呢，亦大为赞赏。咁各位相国崔杼见到改写历史改唔成呢，就杀咗个齐庄公近身侍从贾诩，攞佢嚟做替罪羊，将谋害国君嘅责任呢就咪推晒佢身上，借此落台阶系啦。跟住崔杼呢就派人带一大批礼物去晋国求和，又将以前侵占晋国边界嘅地方呢通通还返俾晋国，就承认晋国系盟主。咁晋国同齐国呢就恢复返友好。崔杼呢又派人去各个诸侯国到处去送礼行贿。咁呢齐国虽然经过呢一场内乱，总算是暂时稳定返落嚟。本嚟杀齐庄公呢是崔杼同庆丰两个合谋的，亦都事先约好事成之后呢两个平分秋色，一个做左相，一个就做右相。至于庆丰呢，他为人呢就喜欢饮酒，喜欢到处打猎游玩，所以成日就不在京城。齐国大权呢就被崔杼一个人通通立晒。崔杼就越嚟就越骄横跋扈，将庆丰就不放在眼内。庆丰当然心中唔服啦。表面上呢两个呢仲系死党，有来有往，嘻嘻哈哈。两个呢又都系左右而上，但系两人心中各怀鬼胎。咁崔杼同庆丰呢两个鬼打鬼呢就俾咗个机会呢，俾个一心要为齐庄公报仇嗰个卢仆撇啦嘛。嗰位卢仆撇呢就按照佢大佬卢仆葵嘅吩咐，就真係混咗入庆丰嘅相府做事嘛。佢平日呢做嘢落力，处处讨好庆丰，慢慢呢就取得呢个庆丰嘅信任，做咗庆丰嘅得力随从。有日卢仆撇呢就对庆丰讲啦：当今嘅国君系相国同崔杼两个一起立噶嘛，开国嘅大功两个都系不相上下噶。至依家呢，崔杼一个人独揽大权，目中无人，喺齐国朝内朝外都为相国抱不平啊。依家崔家兄弟分成两派，睇住呢就要互相火拼㗎啦。不如相国就花啲功夫喺崔家兄弟嘅身上做下功夫，咁佢崔家内乱对相国自然会有好处啊。庆丰就果然听从咗呢个卢仆撇嘅主意吧，真系插手崔杼家庭嘅事啦。原来呢，崔杼呢一共有三个仔，大仔同二仔呢系前妻生嘅，前妻好早就死咗啦，就娶咗呢位崔夫人。依家呢位崔夫人呢又生咗个仔，故此呢一共系三兄弟。咁按旧时嘅规矩呢，所谓长子嫡孙，本嚟继承权呢应该系大仔嘅，但系呢又子凭母贵噃，依家系崔夫人得宠，故此呢嗰、那个崔杼呢一心要立崔夫人生个细仔嚟做继承人。只见呢个大仔崔成呢因为帮自己杀齐庄公，就被周卓打

斷咗隻手就醫唔好，變成跛手殘廢。嗰個崔柱呢就唔係幾忍心開口。知佢個仔崔成呢心中十分清楚，知道父親呢而家寵愛崔夫人，就想立細佬嚟到做繼承人。嘿，不如自己識趣啲啦。個崔成呢就對父親講話，自愿放棄繼承權啦，就求父親呢就將崔邑嗰個地方分俾自己，就搬去嗰度養老算啦。崔柱呢見到個大仔咁可憐，就即刻應承咗佢。點知就俾崔夫人知道就唔捨得噃。嗰個崔柱呢就最寵愛崔夫人嘅，乜都聽曬佢話嘅，俾佢告得幾下枕頭撞呢，就改口啦。就唔肯將崔邑交俾個大仔。嗰個大仔崔成呢見到父親就本嚟已經應承咗自己嘅，而家乜都聽曬後母嘅說話，自己寧願放棄繼承權，淨係要返個崔邑養老啫，都話唔得。而家父親在生尚且如此，如果父親死咗之後大權歸曬後母，咁自己連企都冇地方企㗎啦。崔成就搵埋自己嘅細佬崔姜嚟到商量。呢兩兄弟都係前妻生嘅，又係兩個一齊失勢，兩個呢越傾就越嬲，為咗爭身家呢，兩兄弟呢就想害個後母同自己細佬。咁慶豐知道呢件事之後呢，就時時去崔柱屋企，就故意多多關心崔成、崔姜兩兄弟。哦，崔成見到呢位細伯啊咁關心自己，慢慢呢就將後母刻薄自己嘅事講出嚟，想求下呢個細伯勸下自己父親啊嘛。慶豐就話啦：，唉，呢件事正是我同你父親講怕講唔掂吧。而家崔夫人係有批死黨喺上府嘅，佢講說話呢你父親就聽曬嘅。不如咁啦，你兩兄弟先將崔夫人嘅爪牙趕曬佢，咁佢係勢孤力薄，以後就比較容易對付啦。崔成同崔姜就讲：我哋早有此心啦，自崔夫人嗰班党羽就唔系咁易对付噶。原来呢，呢位崔夫人嫁咗俾崔柱之后呢，就带埋成帮亲戚嚟嘅，而家呢都喺崔柱手下做事，势力好大，都系有权有势，把持住崔家嘅。慶豐呢就講啦，不如咁啦，我借一百名武士俾你，過兩日嗱，我啊請你父親嚟飲酒，你哋啊乘機帶領一批武士殺咗崔夫人嗰班黨羽，咁我啊再勸你父親立返你做繼承人，咁啊於情於理都講得過啊。嗰個崔成見到呢位細伯咁為自己着想，真係感激流涕，跪低嚟到叩頭多謝慶豐。慶豐呢就真係挑選咗百名心腹武士，跟隨崔成返去，就揾個地方收藏好。過咗兩日，慶豐就真係請崔柱入相府飲酒。崔成同崔姜兩兄弟呢就乘機帶咗一百名武士，將崔夫人嗰班親親戚戚得力家臣通通殺曬。崔夫人啊，即刻派人去報俾崔柱聽啦。嗰個崔柱呢，就正喺慶豐屋企飲緊酒嘛，一聽到咁講呢，又嬲又驚，就怕前妻嗰兩個仔呢，連自己寵愛嘅崔夫人同埋個細仔都殺埋。就求慶豐嚟到幫手啦嘛，嗰個慶豐呢就真係夠奸狡。

佢咋咋地地乜都唔知咁讲，哎呀，咁啊老兄家中嘅事，我怕好难插手噶噃。崔柱一时火滚就话：咁啊，多烦你派人嚟帮我，等我将我两个五翼仔杀咗佢，了却后患啊！庆丰呢就装作好心咁讲：唉，咁又何必呢？嗱，咁啦，咁啦。我派人去劝解下佢两个，将你两位公子带嚟呢度，由你老兄嚟教训下佢算啦。于是庆丰呢就派卢普撇带领人马去催府，临走就吩咐个卢普撇要斩草除根，将崔家嘅家人杀绝佢。呢位卢普撇呢？本来就同自己大佬卢蒲葵啊夹定计，一心要为齐庄公报仇噶嘛。依家庆丰吩咐佢杀崔柱嘅家人，啱晒啦，就飞奔去崔柱嘅相府，就对崔成讲话：庆相国派人嚟到帮助你。我崔成听到十分欢喜咧，即刻吩咐开门迎接。点知大门一打开啫，卢蒲撇带住人马就冲入嚟。崔成见到咁唔对路，就问咯：喂，将军你咁做法想点啊？冇乜嘢，我系奉你父亲之命嚟杀你两个五翼仔啊！崔成两弟嗰阵知道中计啦，想走啦嘛。点知庆丰原来就派咗100名武士嚟噶，呢100名武士话就嚟帮崔成、崔姜两兄弟啫，实在就迷伏晒喺度，将崔府啊去路通通堵死晒。崔成、崔姜两兄弟呢回就无路可走，俾个卢蒲撇一刀一个就斩咗个头落嚟。唉，呢两兄弟本来呢就想借助庆丰嘅势力嚟到争身家噶，点知一嚟应贼作父，身家争唔成，依家连命都冇埋。卢蒲撇呢就指挥嗰班军士，将成座崔柱嘅相府值钱嘅嘢都抢清光，搬唔喐嘅嘢就放火烧，打烂晒佢。嗰位崔夫人见到咁呢就闩埋房门，吊颈自杀咧。佢个仔崔明又咪啱啱出咗去，总算系走甩咗条命。嗰卢蒲撇呢，将崔夫人杀晒之后，就攞住崔成、崔姜两兄弟人头翻嚟见崔柱啦。一见到崔柱就话：佢两兄弟反抗俾乱军杀咗。嗰个崔柱头先一时火遮眼，为要杀咗呢两个五翼仔啊，至而家见到两个血淋淋嘅人头，当堂又痛心又惊，只系自己出声求人去帮手杀佢哋噶，又哑仔食黄连啊，无话可讲，就问卢蒲撇咯：咁夫人而家点啊？哦。夫人只是受了啲咁多惊，依家房中休息，冇事啊，冇事啊。崔柱听到咁讲，个心就定翻啲，就对庆丰讲：我不如而家即刻翻去睇睇点先啦。庆丰呢又装作好人啦，就吩咐卢蒲撇驾驶马车送崔相国回府。嗰个崔柱临走呢仲再三多谢个庆丰，话佢喺患难中咁照顾自己，坐上马车就飞快返相府咯。一返到一睇，唉，边度仲似间相府啊，门窗都打烂晒，里面好似搬咗屋一样，连灯都冇张整。崔柱即刻扑入去，哎呀，入面尸骸遍地，杀到满地血。崔柱就更加惊啦，一扑就扑入夫人嘅房，到房门啊闩到实，崔柱大声嗌：

0: 里面冇人影。
1: 哎呀，弊啦弊啦，蠢，你推开道门一睇，唉，那个如花似玉的夫人已经挂在横梁上断了气好耐啦。崔柱就吓到魂飞魄散，大声嗌奴仆撇啦嘛，边度仲见人啊？揾自己嘅仔崔明呢，又周围都揾唔到。崔柱嗰阵先知道上咗庆丰嘅当啊，当堂放声大哭：哎呀，庆丰庆丰，算我有眼无珠系啦，我俾你卖咗，落得个家破人亡。好，我睇你又享得几代。喊咗轮，呢个崔柱亦都原谅自尽，两公婆一起去见阎王啦。咁崔柱同埋庆丰两个狗咬狗自相残杀，亦冇乜人同情，个个只系放长眼睇下，庆丰又点收场喺啦？咁崔柱个仔崔明呢？嗰日咧咪啱啱出咗去，就走甩条命。嗰晚半夜咧就带埋随从，摸翻入屋企，将父亲崔柱同埋母亲嘅尸体咧偷运翻出去，喺郊外掘开祖坟，将佢两个咧就葬咗入去。然后崔明咧就走咗去鲁国嚟到避难。咁庆丰杀咗崔柱之后，就报俾齐景公听，话崔柱系杀害先君最大恶极，为先君报仇，已经将崔柱满门抄斩。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巡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以人心守初心，守护患者身体健康。非遗雕版技艺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人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30日电。
1: 5月11号，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兴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去年以来对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发展县域经济等作出重大部署，近日还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们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总书记去年亲临广东视察时肯定百千万工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要求我们持续抓下去，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立足发展全局，深刻认识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深远影响，深刻认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急需补上的短板弱项和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深刻认识广大县镇村是广东增创新优势的重要潜力所在和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发力点，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乘势而上，持续发力，把百千万工程抓得更紧更实，确保顺利实现五年显著变化，为实现十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把握趋势规律，深刻认识县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准确识别县域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始终遵循县域发展的正确方向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要锚定目标任务，努力在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县镇村整体面貌显著改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党的基层基础显著夯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坚持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一体推进，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培育优势主导工业，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发挥好跨境电商引擎作用，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着力建设县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不断放大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富民效应，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 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三是在扎实做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决策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
3: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区委书记陈德培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洪志等，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 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同志、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职及上级驻高邀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邀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1: 5月11号晚，肇庆市妇联在高邀区会议中心举办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家长课堂，同步推出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正式启动2026年肇庆市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区委常委周宇参加活动。
0: 课堂采用线下集中开展加线上同步直播方式进行，来自家庭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围绕读懂青春期孩子，家长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家教艺术主题，以科学视角解码青春期心理，以实用技巧助力亲子重建信任与连接，全方位多角度赋能新时代家庭教育。讲座中，专家结合鲜活案例与专业理论，围绕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行为表现、情感需求等方面展开深入讲解，精准剖析青春期亲子沟通中常见的对抗困境及根源。同时，专家从转变教育理念、倾听孩子心声、掌握沟通技巧、化解亲子矛盾等多个维度，系统传授从对抗转向对话的科学家教方法，引导家长尊重青春。

0: 总觉得孩子叛逆，不听劝。听了今天的讲座，才明白很多问题根源在我们家长的沟通方式上。专家讲解的沟通方法简单易懂，可操作性强，让我学会了如何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问题，找到了化解亲子矛盾的突破口。
1: 这次家长课堂不仅更新了我的教育理念，也让我懂得家长要先学会成长，才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往后我可以改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多鼓励，少指责，放下焦虑，用内心和理解陪伴孩子慢慢成长，做一名合格有机会的家长。非常感谢系妇联提供这样贴心实用的学习平台，为我们家长解疑释惑，可以说课程干货满满。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去到护士节啦，咁而家可以见到我嚟到咗高腰区中医院，咁唔同我哋平时拍到嘅急诊啊，同埋心脑血管，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主人公先啦。
4: 范护士是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的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她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和温柔守护住患者的健康。
3: 早晨，范姑娘。
5: 早晨。
3: 而家去边度啊？我哋
5: 而家我哋去帮病人做嗰、那个中医治疗嗰轮半嘅。
3: 咁今日我哋嘅病人系就系、是、主要系平常日常康复啊，定系做啲咩工作为主噶？
5: 做啲康复治疗啊。
3: 嗯，即系主要有咩啊？嗌分嗌啊，
5: 分嗌。
3: 你睇下去边度？好，跟你行。
5: 唔该，谢谢啊。
4: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重复的查房、琐碎的记录、繁重的护理，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汇聚成了不平凡的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的，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6: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啊？哦，俾我睇睇你手腕大哦，吓、
7: 哦。呢个系火龙罐哦，入边系有装有我哋嗰个磁艾噶，因为佢有按摩、推拿、刮痧呢啲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这个系30到40分钟噶。
6: 哦，你太辣嘅话要同我讲喎吓，会唔会太热？
7: 4到6个钟嘅话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啊，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4: 护士嘅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咁简单，佢哋系医嘱嘅执行者，系病情嘅捕捉者，更系患者嘅倾听者。佢哋一直白衣扛起咗万千生命嘅重量，佢哋轻言细语抚平咗无数伤痛嘅时刻。
6: 今日出院系咪？哦，今日出院你翻去要注意饮食喎、哦。
8: 得噶啦，冇
6: 得乜鬼仔用啊都。啊，出院有啲带药啊，嗰啲降糖药咧，你要按时食喎、啊、吓、啊。
4: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呢一句医学名言喺护士身上得到咗最生动嘅诠释。脱去白衣，佢哋都系父母牵挂嘅孩子，亦都系家人依赖嘅港湾。着上咗工装，佢哋便系生命嘅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3: 而家已经到咗中午12点啦，咁经过一个上午嘅忙碌，到咗中午休息食饭啦。睇下我哋嘅范姑娘喺度做乜嘢？
6: 今先飲今日嘅第一啖水

0: 而家望完啦，係嘛？
1: 係啊，
0: 我哋。哦，我哋自己叫快叫快餐。佢一般休息有幾耐啊？咁中午食飯時間，
1: 零鐘食飯嘅話，我哋半個鐘食飯時間啦。八點鐘到十一點半咁，然之後下午兩點半上到五點半咁。平時嘅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嘅話咧，基本係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唔上屋企人咯。因為如今嘅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嘅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係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做完之後病話好舒服我哋覺得就會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呢個科嘅話，中風嘅病人比較多嘅話，我睇住佢從入院嘅時候，從一側個肢體偏單做到佢出院嘅時候可以喐自己行翻出去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好自豪啦，好有成就感咯。
2: 短短半日嘅金拍結束，我哋記錄咗一個護士普通又細碎嘅日常，冇驚天動地嘅故事，只有日復一日嘅繁瑣。佢哋都會攰。会有情绪，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健康，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
3: 5月9号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腰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氏宗祠开展雕版传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技艺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来自莲塘镇的小学生前来参加此次活动。
4: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印刷术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而雕版印刷技艺作为印刷术的先驱，更是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魅力，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
5: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6: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4: 此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7: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奇谈，助推了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本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篇。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最有效的方式，那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会有什么效果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的好处。6分钟高强度运动可延长健康大脑的寿命，延缓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表在英国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短时间但剧烈的单车运动会增加一种特殊蛋白的产生，这种蛋白对大脑形成、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可保护大脑避免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这一发现有助开发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非药物方法增进老年人健康。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特殊蛋白能提高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存活。动物研究表明，增加 BDNF 的可获得性可促进记忆的形成和存储，增强学习能力，总体上提高认知能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这样的承诺，那一年我初中毕业。
9: 喂，那我们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1个星期出来聚一次。
8: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9: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来聚下。
8: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
9: 毕业出来工作之后一定要在假期抽时间出来聚一下。
10: 3年又3年，你还会记得当年你们的约定吗？那些是你人生当中的朋友，还有多少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8: 朋友无价，
10: 友谊万岁，
8: 好朋友常联系。
1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1: 外加1059，
1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巡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以人心守初心，守护患者身体健康。非遗雕版技艺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人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30日电。
1: 5月11号，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兴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去年以来对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发展县域经济等作出重大部署，近日还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们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总书记去年亲临广东视察时肯定百千万工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要求我们持续抓下去，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立足发展全局，深刻认识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深远影响，深刻认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急需补上的短板弱项和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深刻认识广大县镇村是广东增创新优势的重要潜力所在和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发力点，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乘势而上，持续发力，把百千万工程抓得更紧更实，确保顺利实现五年显著变化，为实现十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把握趋势规律，深刻认识县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准确识别县域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始终遵循县域发展的正确方向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要锚定目标任务，努力在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县镇村整体面貌显著改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党的基层基础显著夯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坚持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一体推进，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培育优势主导工业，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发挥好跨境电商引擎作用，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着力建设县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不断放大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富民效应，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

0: 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三是在扎实做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决策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
1: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区委书记陈德培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洪志等，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 有关负责同

0: 治、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及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腰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1: 5月11号晚，肇庆市妇联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办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家长课堂，同步推出肇庆市

0: 能新时代家庭教育。讲座中，专家结合鲜活案例与专业理论，围绕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行为表现、情感需求等方面展开深入讲解，精准剖析青春期亲子沟通中常见的对抗困境及根源。同时，专家从转变教育理念、倾听孩子心声、掌握沟通技巧、化解亲子矛盾等多个维度，系统传授从对抗转向对话的科学家教方法，引导家长尊重青春期孩子的独立意识，学会换位思考、理性沟通，以包容与智慧构建和谐亲子关系，助力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推动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广泛传播。
1: 平时和小朋友一起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吵起来，总觉得孩子叛逆不听劝。听了今天的讲座才明白，很多问题根源在我们家长的沟通方式上。专家讲解的沟通方法简单易懂，可操作性强，让我学会了如何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问题，找到了化解亲子矛盾的突破口。
2: 这些家长课堂不仅更新了我的教育理念，也让我懂得家长要先学会情长，才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往后我可以改变教育方式，多倾听，多鼓励，少指责，放下焦虑，用内心和理解陪伴孩子慢慢成长，做一名合格有机会的家长。非常感谢系妇联提供这样贴心实用的学习平台，为我们家长解疑释惑，可以说课程干货满满。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嚟到护士节啦，咁而家可以见到我嚟到咗高腰区中医院，咁唔同我哋平时拍到嘅急诊啊，同埋心脑血管，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主人公先啦。
5: 范护士是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的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她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同温柔守护住患者的健康。
6: 早晨，范姑娘。
7: 早晨。
6: 现在去哪里啊？
7: 现在我们去帮病人做那个中医治疗那轮半的。
6: 今天我们的病人是，就是主要是平常日常康复啊，还是做些什么工作为主的？
7: 做些康复治疗。
6: 嗯，就是主要有什么啊？分嗌啊？
7: 分嗌。你
6: 看看去哪里。好，跟你走。
7: 唔该，谢谢啊。
5: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重复的查房、琐碎的记录、繁重的护理，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汇聚成了不平凡的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的，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7: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啊？哦，俾我睇睇你手腕大哦，吓、
8: 哦，呢、这个系火龙罐哦，入边系有装有我哋嗰个磁牙噶，因为佢有按摩、推拿、刮痧呢啲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这个系30到40分钟噶。
7: 哦，你太辣嘅要同我讲喎、哦、吓，会唔会太热？
8: 四到六个钟嘅话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啊，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5: 护士嘅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咁简单，佢哋系医嘱嘅执行者，系病情嘅捕捉者，更系患者嘅倾听者。佢哋一直白衣扛起咗万千生命嘅重量，佢哋轻言细语抚平咗无数伤痛嘅时刻。
7: 今日出院系咪？哦， 今日就与你翻去要

0: 注意飲食喎。
1: 得噶啦，我就甩個仔飲啦都。
0: 啊，出院有啲帶藥啊，嗰啲降糖藥咧，你要按時食喎嚇。
2: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句医学名言在护士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脱去白衣，他们都是父母牵挂的孩子，亦都是家人依赖的港湾，穿上了工装，他们便是生命的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3: 現在已經到了中午十二點了，經過一個上午的忙碌，到了中午休息吃飯了，看看我們的飯姑娘在這裡做什麼。
4: 現在先喝今天的第一啖水。
3: 現在忙完了是吧？
4: 是
3: 啊，我們自己叫快餐。佢一般休息有幾耐啊？咁中午食飯時間，
4: 中午食飯嘅話，我哋半個鐘食飯時間啦，八點鐘到十一點半嘅，然之後下午兩點半上到五點半嘅。平時嘅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嘅話咧，基本係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唔上屋企人咯，因為而家嘅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嘅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係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做完之後病患好舒服啊，我哋覺得就會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呢個科嘅話，中風嘅病人比較多嘅話，我睇住佢從入院嘅時候，從一側個肢體偏瘫做到佢出院嘅時候可以喐自己行翻出去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好似好啦，好有成就感咯。
2: 短短半日的金拍结束，我们记录了一个护士普通又细碎的日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繁琐。他们都会累，会有情绪，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健康，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
5: 五月九号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腰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氏宗祠开展雕版传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技艺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来自莲塘镇的小学生前来参加此次活动。
6: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印刷术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而雕版印刷技艺作为印刷术的先驱，更是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以其独特的魅力，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
7: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8: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6: 此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9: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奇谈，助推了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本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跃

0: 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人说，运动是延缓衰老的最有效的方式。那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会有什么效果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每天6分钟高强度运动的好处。6分钟高强度运动可延长健康大脑的寿命，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表在英国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短时间但剧烈的单车运动会增加一种特殊蛋白的产生，这种蛋白对大脑形成、学习和记忆至关重要，可保护大脑避免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这一发现有助开发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非药物方法增进老年人健康。一种名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特殊蛋白能提高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的存活。动物研究表明，增加 BDNF 的可获得性可促进记忆的形成和存储，增强学习能力，总体上提高认知能力。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9: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0: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我每

0: 神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1: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0: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俯身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105.9 听极都不够，
4: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巡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会召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以人心守初心，守护患者身体健康。非遗雕版技艺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童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30日电。
0: 5月11号，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兴出席会议。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去年以来对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发展县域经济等作出重大部署，近日还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们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总书记去年亲临广东视察时肯定百千万工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要求我们持续抓下去，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立足发展全局，深刻认识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深远影响，深刻认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急需补上的短板弱项和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深刻认识广大县镇村是广东增创新优势的重要潜力所在和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发力点，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乘势而上，持续发力，把百千万工程抓得更紧更实，确保顺利实现五年显著变化，为实现十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把握趋势规律，深刻认识县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准确识别县域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始终遵循县域发展的正确方向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要锚定目标任务，努力在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县镇村整体面貌显著改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党的基层基础显著夯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黄坤明强调， 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坚持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一体推进，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培育优势主导工业，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发挥好跨境电商引擎作用，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着力建设县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不断放大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富民效应，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换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
三是在扎实做

0: 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角色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
1: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区委书记陈德培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洪志等，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有关负责同志，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直及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高腰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2: 5月11

0: 来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主人公先啦。
1: 法护士系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嘅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佢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同温柔守护住患者嘅健康。
0: 早晨，范姑娘。
2: 早晨。
0: 而家去边度啊？我哋
2: 而家我哋去帮病人做嗰、那个中医治疗嗰轮半嘅。
0: 咁今日我哋嘅病人系就系、是、主要系平常日常康复啊，定系做啲咩工作为主噶？
2: 做啲康复治疗啊，
0: 即系主要有咩啊？嗌分嗌啊，
2: 分嗌噶。
0: 你睇下去边度？跟你行。
2: 同班姐姐啊。
1: 护士嘅工作系平凡嘅，重复嘅查房、琐碎嘅记录、繁重嘅护理，正系呢啲平凡嘅工作汇聚成咗不平凡嘅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嘅。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2: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啊？给我看看你手很大哦。
3: 这个是火龙罐哦，里面是有装有我们那个磁牙的，因为它有按摩、推拿、刮痧这些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个系30到40分钟噶。
2: 哦，你太辣啩，要同我讲喎吓，会唔会太热？
3: 嚟到6个钟啩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啊，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1: 护士的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咁简单，他们是医嘱的执行者，是病情的补足者，更是患者的倾听者。他们一直白衣扛起了万千生命的重量，他们轻言细语抚平了无数伤痛的时刻。
2: 今日出院是不是？今日出院你回去要注意饮食哦。
4: 得噶啦，我
2: 等
4: 粒个仔
2: 用啊都。出院有啲大药啊，嗰啲降糖药咧，你要按时食喎吓。
1: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呢一句医学名言喺护士身上得到咗最生动嘅诠释。脱去白衣，佢哋都系父母牵挂嘅孩子，亦都系家人依赖嘅港湾。着上咗工装，佢哋便系生命嘅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0: 而家已经到咗中午12点啦，咁经过一个上午嘅忙碌，到咗中午休息食饭啦。睇下我哋嘅范姑娘喺度做乜嘢？今天先喝今天的第一啖水。现在望完了是吧？对。
2: 我们
0: 自己叫
2: 快
0: 餐。
2: 他
0: 一般休息有多
2: 久呢？
0: 一般中午吃饭
2: 的
0: 时间。
2: 中午吃饭的话，我们半个钟吃饭时间。8点钟到11点半。然后下午2点半上到5点半。平時的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的話咧，基本是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不上屋企人咯。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嘅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係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做完之後病人話好舒服我哋覺得就會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这个科的话中风的病人比较多的话我看着他从入院的时候从一侧的肢体偏瘫到他出院的时候可以动自己行回出去的话我们觉得就好像好了很有成就感。
1: 短短半日的金拍结束，我们记录了一个护士普通又细碎的日常。 冇惊天动地嘅故事。

0: 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繁琐，他们都会累，会有情绪，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健康，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
1: 5月9号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腰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氏宗祠开展雕版传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技艺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来自莲塘镇的小学生前来参加此次活动。
2: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印刷术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而雕版印刷技艺作为印刷术的先驱，更是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以其独特的魅力，见证着历史的变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
3: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4: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2: 此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5: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祠堂，助推了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本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晨光里，佢哋细致核对衣着，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嘅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7: 输液管嘅滴答声中，佢哋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嘅不安。
6: 深夜嘅病房里，佢哋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嘅被觉，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7: 冇惊天动地嘅壮举，冇华丽嘅誓言。
6: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7: 都是藏在

0: 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2: 星夜星情。
3: 十点半，5月12日星期二晚上的10:34啊。Hello， 大家好啊，欢迎你准时收喺 FM 105.9啦，居于综合广播的大频率旁边啦，收听我哋今晚的节目啊。我是你哋的主播赵文啊。亦都欢迎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吓，喺前半个钟头入边啦，都已经点咗五首歌噶啦，N 首歌，唔止五首啊，应该有1、2、3、4、5、6首歌啦。咁啊，我见直播间啦，亦都嚟咗好多个小朋友，好多个老朋友。做咩啊？我做咩啊？今日咧睇咗好多护士节嘅宣传咧，就已经有个头脑就系将，系啊，好多小朋友啊，大概系咁样啦吓。咁啊，今日咧系一个好值得叫做咩咧吓，大家去知道啦，同埋好值得去宣传嘅一个节日嚟嘅，就系护士节。同埋國家嘅防災減災日嚇，5月12日啦，咁我哋亦都係好感謝嗰啲啦，喺我哋身體不適啦，喺我哋人生最脆弱嘅時候啦，大家係發燒啦、感冒啦、唔舒服啦，或者身體有啲咩嘅醫鬱嘅時候，你最脆弱嘅時候俾到最多關懷你，同埋呢啲關懷都非常之有用嘅，係咪護士姐姐先？帮你打点滴系咪？然之后咧，帮你打支 pat pat 针啦。喂，咁啊嗰啲同你讲下吓点样用药啦，各种啦吓，同你讲啦吓，大概系点样情况，点样护理自己啊，令到你啦更加快好翻起身啦。我觉得白衣天使嚟嘅，真系啊，喺人最脆弱嘅时候咧，佢出现喺你面前，帮你解决你嘅问题咧，我觉得哇，呢种感觉真系非常之好啦。系 ，hello， 肥劲你好啊，波波，点首林志美嘅初恋，唔知有冇啊？陈慧娴嘅痴情意外啊，好嘅，咁啊，等等睇下有冇先吓。今晚着得好似学生妹咁，会唔会我个样本身就比较似学生妹咧？唔系嘅，咁啊，白色衫嘅话咧，相对嚟讲就冇咁吸热啊嘛。白色衫咧，夏天着咧会舒服啲嘅，大家有冇感觉啊？浅色嘅衣服咧，喺天气热嘅时候着咧，系冇深色嘅衣服咁热。系咯，凉爽就讲唔上噶啦。今日着白色嘅衣服好似学生妹，我都想翻到十几年前咧做翻学生妹啊，系嘛？咁啊，马上听翻首咧，今日第一首点嘅歌系嚟自蝴蝶兰小姐姐点嘅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吓。呢首歌系咪某一个电视剧入边嘅主题曲嚟噶？定系唔系咧？我冇印象啊。但系佢嘅呢一个《笑看风云》呢首歌咧，即系包括我哋呢啲比较后生一辈人咧，都系识唱嘅。如果有知道佢呢首歌嘅来源嘅朋友仔啦，都可以喺评论区度同我讲讲。

可能呢首歌嘅话呢，要有一定嘅人生经历啦，先可以系悟得出嚟吓。究竟咩嘢系一笑已经风云过呢？咁啊，呢一些人当中啦，有咩嘢系你在乎嘅？有咩嘢系你经历过嘅？当你真系真真正正听得明呢首歌嘅时候呢，会唔会就已经老了呢？似木村咩啊，着白色衫哦，系咁啊！多谢大家赞美吓，咁啊，如果想睇下，哎呀，究竟诶主播系着咩颜色嘅衫啦，同埋咧有冇大家讲嘅咁啊咁青春啦，都可以吓搜索我哋嘅 JYGB 1059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啦，嚟到容誉双城嘅直播间呢一度啦，同我嚟嘅互动，同埋咧嚟睇下，诶、哎，今日我究竟系着咗一件点样嘅白色衫？咁啊，事不宜迟啦，马上听下一首歌好嘛？咁啊，呢首歌系嚟自温兆伦嘅《从未试过拥有》啊。究竟系咪经典歌呢？我觉得喺我哋歌库入边咧，能够揾到嘅歌曲咧，应该都系经典歌噶啦，系咪咧？边位炮仔点噶？可以出嚟认领一下吓，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吓，呢首歌有啲点样嘅一个来源啦，或者系有点样嘅故事啊？

哇，雪章有冇咁巧啊？嗱，我同你事先声明下，呢个女装嚟嘅，系啊，正肩女装嘅 T 恤吓，但系我觉得系冇所谓嘅，白色 T 恤咧，我觉得系好。叫做咩呢？好普遍嘅衫嚟噶，甚至我哋有一位同事咧，佢同我讲过啊，佢屋企嘅衣柜咧，一立基本上到咗夏天，佢都系着白色嘅 T 恤嘅，或者黑色嘅 T 恤，白黑白黑白轮住嚟，着到咁上下又换一批。佢话我都费事谂啊，仲喺度谂佢着咩衫啊，求其得啦咁样嘅。唔紧要啊，我觉得缘分系咪啊？白色嘅 T 恤衫，我觉得应该人手都会有件。

系啦嘛，呢首系嚟自温兆伦嘅歌吓，名字叫做《从未试过拥有》嘅。OK， 咁啊，刚先咧喺直播间有位朋友仔咧，佢通过微信咧发咗一件佢嘅衫俾我，我认真睇咗下咧，唔系好似你个猫咪咧，同我个猫咪咧唔同，你个猫咪系瘦啲嘅，我个猫咪系肥啲嘅。但是你的款式应该是差不多的。你是不是放大我的那个猫咪过来看究竟是什么来的，这样是不是、因为现在呢我觉得衫呢很多时候呢看得多穿得多呢都是基础款是最舒服最好看的。即例如冬天呢我现在又喜欢穿

啲嘅衛衣啊，係啊，啊求其一條牛仔褲就 O K 嘅。夏天咧 T 恤啦，咁啊配一件配一條長褲啊，舒服噶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狀態，一上班嘅一個非常之叫做保持到好狀態一個好休閒嘅著裝咯。嗯，排緊隊排緊隊，咁早瞓覺冇人點歌咩？有，梗係有啦。剛先已經點咗播咗兩首大家點嘅歌噶啦。咁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係羅文嘅《獅子山下》嚇。咁啊呢首歌咧就意境好高，係我話趙小姐係啊，咁啊打緊喊路嚇，確實咁啊有少少眼瞓啦。今日咧因為去辦事，所以走走趯趯會比較攰少少啦。嗯，你點咗幾首？佢點咗？佢嘅几首歌我都唔系好记得，随缘你可唔可以重新打过啊？因为我光先冇，我想揾，但系听完之后又唔记得啦。咁我哋听一首罗文嘅《狮子山下》好吗？嗯，系咁啊。今晚嘅歌，咦，都系粤语啊！大家听嘅经典歌都系粤语歌，有冇啲普通话嘅歌听听啊？

0: 晨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1: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0: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2: 系啦，咁啊，5/12啊，护士节啊，咁啊，向你身边啦，有做护士嘅朋友、亲人啦，同佢讲一声节日快乐啊！今日系一个值得同大家去庆祝嘅节日嚟嘅，因为咧，我觉得系要多啲去宣传啦，同埋多啲去同大家讲讲啦。我哋生活中系有好多帮助我哋嘅人噶嘛。好啦，咁啊，雨一直下就问系咪诶，我睇睇先，我出咗去，我睇唔翻原来嘅嗰个留言啊，稍等一阵。你点咗首咩歌啊？我睇唔翻啊，系你又嚟点首经典歌曲啊？即系我用我自己的手机睇，一出咗去翻入去嗰个直播间咧，佢就会唔见咗之前嘅嗰啲留言噶啦，所以冇办法。然后自己台机咧离得又远、啊，系咁啊！大家咧都体谅一下啦，好嘛？咁啊，就唔介意啦，讲多一次啦。咁啊，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咧，听到我哋嘅嗰个。即有咁样嘅兴趣，想喺我哋融于双城度买端午嘅果蒸粽嘅话咧，咁可以不妨睇一睇一顶黄嘅果蒸啦，同埋荷香糯米鸡啊等等。我觉得呢啲新式嘅果蒸都好食嘅，都不妨买翻去试试啊。毕竟我自己认为咧，宁愿买翻去，我都唔想自己包。但系咧，而家咧，好似我哋啲爸爸妈妈咁咧，有好多人咧都系会。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苦心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0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钟之后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吓，咁啊23:04，继续系主播赵敏喺呢度啦，陪伴你深夜，开车又好啦，睡眠又好啦，希望听到我把声音啦，你都可以叫做咩咧？听下听下就瞓觉啦，好搞笑嘅。之前咧有观众啦喺我哋度留言咧，同我哋讲话咧，我哋做啲节目咧，即系我哋某阿爸中午做嘅节目咧，会睇住佢嘅节目瞓觉。我真系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即系开心嘅事情咯。即系起码系起到一个即系都有一个催眠嘅作用喺度先啦。即系都有人关注啊！你临瞓觉之前咧睇嘅嘢咧，或者临瞓觉之前咧，你记得嘅嘢咧，做紧嘅嘢咧，你瞓醒之后你会其实都几清晰下嘅。我唔知大家咧以前学习嘅时候咧。或者是叫做呢有姐姐女女之后呢我搞一个背书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快同埋记得入脑嘅方法俾大家。因为我以前呢背书就相对来讲还好嘅係啦。

我嘅方法系咩咧？呢个亦都系上网同人哋学嘅。就话咧，你要将你今日要背嘅嗰个内容喺你瞓觉之前嘅半个钟之内读几次，系啦，咁啊将佢记入脑入边，即系读。然之后咧，唔完，即系唔好逼自己背到咁咩，但系你要将佢读得熟啲。即系读到系嗰种即系好顺畅咁样系读出嚟嘅，你脑入边系有少少印象。瞓一觉，瞓一觉之后咧，第二日朝早起身背，呢、这个效果咧就会事半功倍，系呢、这个亦都系经过验证嘅。所以我觉得如果呢个方法去到小朋友身上嘅话咧，各位家长可以试试。即系我唔知道系咪所有嘅朋友仔都有用吓，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呢、这个系比较有用嘅一个方式嚟嘅。系包括咩英语单词咧，以前啦，背语文课啦，背数学公式啦，呢啲咧我都系用呢个方法。即系点讲好呢，即死记硬背嚟讲嘅话呢就好辛苦嘅。但有少少技巧咁样利用自己脑袋嘅一啲嘅嗰啲咁样嘅叫做我唔知叫系咪叫做習慣啦定系咩啦咁样。我觉得可能会相对嚟讲会轻松少少。係呀、可以试试。咁啊今日嘅话呢都继续系听大家嘅歌啊。咁啊蔡枫华嘅天仙配。咁呢首歌呢据闻系70后嘅一首歌嚟嘅，系咪呀？天仙配呢首歌，我以为是杨子同埋嗰个佢老婆2分0鐘，哇，好似有少少粤曲小调嘅感觉嘅，一齐嚟听听先。

首歌是粤曲小调来的嘛，有点似下两分零钟的感觉上面呢，就听起身就舒舒服服啦，轻轻柔柔咁样啦，都哇哦，即是令会有一种就是莫名的愉快的感觉喺度嘅。OK， 咁啊睇返下，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可能听完两首歌之后呢，都会有两首歌嘅即听完跟住落嚟两首歌之后呢，仲有两首歌嘅嗰、那个空隙嘅位置俾到大家。唔讲咁多啦，马上送上呢首嚟自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啊。係咪讲红酒㗎？边位朋友

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一边冲凉都一边听我哋嘅节目。虽然咧，我经常都会系一边喺度冲凉，一边喺度刷短视频。以前咧，短视频未有出嚟之前咧，即系冇咁兴之前啊，冇咁火爆之前，仲唔系大家一个娱乐嘅方式之前咧。我会鍾意听歌，攞起个手机呢播歌，然之后喺入面呢唱歌嘅。嗯，係。咁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有过喺厕所入面唱 KTV 嘅呢个经历吧，有冇啊？我估应该都有。咁啊，时间方面嘅话呢就嚟到咗23:14啦。咁啊都唔多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呢就听返首长圆点嘅陈慧娴嘅痴情意外呢。呢首歌呢都系经典歌啊。咁啊娴公主又一晚毫无意外。係啦。出现喺我哋嘅直播间入面。三分几钟嘅歌一起嚟欣赏下。

直播间有位叫华嘅街坊，有位叫华嘅炮仔问我咧，其实糯米鸡同果蒸系咪一样噶？梗唔同啦，果蒸咧就系、是、三角形嘅，系咯，佢唔应该系叫三角形。哎呀，点样形容佢咧？好大，即系大家可以上某个 AI 软件或者你上网炒一炒果蒸。而糯米鸡咧，佢系用荷叶包嘅。首先佢两个做嘅嗰个包嘅嗰个叶唔一样先啦，一个用冬叶，一个用荷叶啦。而糯米鸡入边啲糯米咧系包住鸡嘅，佢味道都系唔一样嘅。而果蒸入边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馅。我哋肇庆人咧平时咧就鍾意放可能都係好经典嘅豬肉啦，係囉，即係五花肉馅啦，但係佢哋有好多人係创新会放一啲咸蛋黄啦，或者係放一啲瑶柱海鲜啊呢啲入去嘅。係咁呢个亦都係果蒸嘅一个唔同嘅，同埋糯米鸡又唔同囉。糯米鸡就細細隻啲嘅，平时可以攞嚟做早餐，早餐呢一啖一个呢就冇问题嘅，但係果蒸可能一个人食呢会有少少嘅滞。通常果蒸都係一家人食嘅，睇身好睇啲嘛，攞果蒸去送人係咪。端午啦，同埋呢过年过时过节嘅时候呢就係、是、代表一个祝福囉。唱到俾人投诉係咪，以前你系咪讲话以前喺冲凉房唱歌唱到俾人投诉啊？咁你系咪唱得好忘情啊？老婆投诉你，喂，你唔好再唱啦，你嘈住小朋友瞓觉啊，你咁样系嘛？定系屋企人同你讲，喂，唔好再唱啦，好难听啊，咁样啊？Hello， 觉醒你好啊！咁啊，欢迎你入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吓。今晚嘅节目咧就相对嚟讲人少啲嘅。咁如果你有想听嘅歌咧，最后仲有一首嘅嗰个时间位置留俾你哋。咁啊，点翻首同埋听翻首咧，我点俾大家嘅歌啊，就系方浩文嘅《分手总约在雨天》。希望听日落大雨嘅时候冇人分手啦。是啊，如果真是落大雨的时候分手呢，就听下这首歌《分手总约在雨天》。

点首激流勇退系咪许冠杰嘅歌啊？啊，系嘅话我就播噶啦吓。咁啊，听日几点开始有雨？哇，呢个问题咧，你问到我啦。我觉得咧，你听日咧最好就做好呢个防雨嘅准备先啦。例如咧吓，咁啊带雨具啦。有啲同事，啊、我哋有啲同事啊，佢就会选择着水鞋嘅，系咁样嘅话咧，保护到自己嘅嗰个脚唔好湿先啦。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明智嘅一个做法嚟噶吓。方浩文都有、啊，有啊，梗系有啦。佢歌我哋都有好几首吓，俾人投诉唱《冬之花飙高音》呢首咩歌嚟噶？佢嘅高音究竟有几咁高音啊？好好奇啊！即系呢首歌系许冠杰嘅，系咪？咁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等等咧过大概一分钟左右就播佢噶啦。咁啊喺23:24啦，我哋今晚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啦又准备结束噶啦。希望今晚嘅节目啦令到你有一个好嘅睡眠啦，同埋咧有好梦吓。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好嘛？咁啊，我可能会喺星期日或者下个星期二晚会同大家见面嘅。嗯，系咁啊，日文歌嚟噶。哦，唔好意思吓，乜你咁犀利嘅吓？你识得唱一啲外文嘅咩？好劲、啊！你话英语咧，从细学咧就系、是、冇问题嘅，但系你话好似其他呢啲咧，非主流学习嘅语言咧，都好难得吓。点啊？觉醒做乜嘢啊？做乜发个阿卜出嚟嘅？唔系，应该系讲话做乜发个周柏豪出嚟？系咁啊，同大家讲拜拜噶咯。日文歌嘅翻唱版哦，即系所以其实你都系唱中文嘅，只不过系飙咗高音啫，系嘛？可能听过，因为呢个歌名咧都好熟悉吓。唔知喺边笪地方。边度地方系有少少咁啲啲嘅印象嘅？好啦，今日听翻首啦，嚟自今晚直播间朋友仔华点嘅呢首许冠杰嘅《急流勇退》，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各位，拜拜，晚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

0: 神光里，他们细致核对医嘱，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任。
1: 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0: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皮革，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俯身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晨光里，他们细致核对衣着，精准配好每一瓶药剂，指尖的温度藏住专业与责
1: 任。输液管的滴答声中，他们轻轻调整滴速，轻声叮嘱注意事项，驱散患者的不安。
0: 深夜的病房里，他们定时巡视，整理好患者的被角，耐心回应每一次呼唤，细致记录每一项体征。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誓言，
0: 每一次俯身询问，每一次轻柔护理，每一次默默坚守，
1: 都是藏在平凡工作里的温柔与担当，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0: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啊，表哥。
2: 早晨。
1: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3: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1: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亿。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2: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4: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5: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日。首先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白天我区多云到阴天转大雨，气温介乎23到31度，吹偏西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0%之间。预计今日到听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同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处于强对流同强降水多发的季节，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同短时大风所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山洪、农田积涝等次生灾害。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龙剑生同梅雪诗所演唱的《三笑姻缘之一》，敬请欣赏。

个玩戏挺戏剧，话太不让人完全整个前后歪误别人整了。太师夫人家落，贫道有失于应，输罪输罪，不必多礼。夫人请进去。

0: 位西厢设下斋殿，请上过。
1: 谢主持。春香
2: 夫人，知道秋香夫人吩咐你同佢求支自身签、一支驾宅签同老爷求支福星签，顺便解埋佢。
3: 知道啦。

小姐，你真系实心噶啦，又咁孝心添，真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小姐，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小姐，点解你总唔睬我嘅咧吓？

0: 啊？
1: 唔就系我，
0: 俾翻嚟。
1: 秋香姐，呢次除咗我之外，就冇第二个人同你解签噶啦，请坐啦。呢一支签系咪乜嘢噶？
0: 老爷嘅福星签。
1: 哦，国子而祝寿，上上签嚟噃。富贵荣华，百子千孙，好极啦。呢一支咧，
0: 文家扎。
1: 哦，风送滕王阁，好啊，合家安宁，一切平安。咁呢一支咧，
0: 文字新。
1: 文字新，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呢一支签话举碗齐眉，恭喜你今年红鸾星动，唔使几耐就会嫁得个如意郎君，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后福无量啊！
0: 夫人啊，你都听到晒啦，呢支系你嘅自身签嚟噶。佢话你红鸾星动，今年就要嫁人、啊。
2: 哼，混账，乱讲！秋香，真系执齐啲嘢，我哋开船。
0: 哦，
1: 开船啊！哦。周子大叔，周子大叔，哎，
2: 啊，咩事啊，相公？
1: 你见唔见有只官船啊？
2: 哎，开咗好耐啦。
1: 啊，咁你猜猜我得唔得咧？
2: 哎，唔得，每日我呢个时间啊，都要黑翻阵嘅。
1: 我俾二两银你，得啦啩？
2: 啊，二两银啊，哎，得，请上船啦，相公，嚟，
1: 好啊，好啊。
2: 哎，好识嘅啊，哈哈。坐稳啦，
1: 唔该唔该。
2: 嗱，坐稳啦，我开船啦。相公啊，乜、
1: 啊、
2: 你识得同人哋改名嘅咩？
1: 我冇同人改名啊。
2: 啊，仲话冇添，大早你都仲叫我做周子嘅。
1: 周子即系叫撑船嘅人咁解，我点知你叫咩名啊？
2: 啊，我啊冇名噶，呢度一带啲人啊叫我做肥佬嘅。
1: 哦、
2: 啊，相公啊，你改啲名都几骨子嘅，同我改翻个啊啦。
1: 同你改名、啊嗯，你想唔想发达咧？
2: 梗系想啦。
1: 咁就改你做米田共啦。
2: 啊，咩叫米田共啊？
1: 有米有田，两样都有，你想唔发达都几难啊！
2: 系嘛，好啊好啊，我以后咧就要人哋叫我做米田共啊。
1: 喂，米田共啊，
2: 乜你

0: 你会唔会唱歌啊？
1: 会，不过我唱啲歌啊，大声格冇准嘅。
0: 大声，大声就最好啦。我想你一路唱歌，唱到去官船度，每一句歌都有秋香两个字，越多秋香就越好。每一句秋香，我打上一分银俾你，你有冇本事赚啊？
1: 唉，有钱赚啊，咩嘢都识唱啊。
0: 咁你。

0: 要吹秋香，高声大叫秋香你在那方，嗌得声咁大流汗，秋香秋香我发太狂，恨秋香闹秋香太无心肝，怀念秋香又爱秋香，迷人秋香大声高呼，秋香在那方，可爱秋香我为你心藏。
1: 啊，秋香姐是我啊，秋香姐秋香姐，今次仲唔见返你，
2: 又是你啊，
1: 是我啊。

0: 你看
1: 啊。
2: 好向姐对我一笑，就算临死都抵嘅啦。
0: 相公啊，你件衫啊湿晒啦，快啲入去我攞个件你换啦，唔系冷亲噶啦。
2: 好啊，好啊。

0: 唔错唔错，好，等我再出个对俾你对。君恩山衰，
1: 父业子当成。
0: 系，好句，好句。你不但文思文字，而且公正贴切添。好，我俾50两身价银过你，你呀即刻写翻张埋身契俾过我。嗱，你以后就叫华安，喺书房服侍华文华武，两位上讲。
1: 谢太师。
0: 阿平在。你带华安入内堂，拜见夫人、大少奶同二少奶。
2: 知道，跟我来。

0: 二少奶，佢系新嚟嘅书童，叫做华安。老爷叫我带佢嚟拜见夫人同埋二少奶嘅。
1: 华安拜见二少奶，得啦。吓、啊，我咪叫华安啦。
2: 好啦，阿平，你翻出去啦，我会带华安去拜见夫人同埋大少奶嘅啦。
0: 知道。
2: 哎呀，表弟，我问你啦，你扮鬼扮马走嚟呢度，究竟为咗咩啫？
1: 表姐，实不相瞒同你讲啊，我今次不远千里而来，无非为咗八个字。
2: 边八个？
1: 就系、是、叶下洞庭，河开水电啊！
2: 叶下洞庭秋，河开水电香啊！原来咧为咗秋香。
1: 表姐真系不愧书香世代，一讲就明啦。
2: 嗯。

0: 好啦，咁我同你赌3000两，2个月为期，你得到秋香，咁就我输啦。咁你娶唔到呢，
1: 咁我输呢，一言为定。
0: 咁我带你拜见夫人呢。
1: 好。华安叩见夫人。
2: 嗯，得啦得啦。
1: 华安叩见大少奶。
3: 李奶。
0: 华安是新来的书童，服侍大少和二少的。
2: 嗯，不错不错。华安。
1: 哈。
2: 咁你以后就俾啲心机服侍两位相公读书了噃。
1: 哦哦。知道了夫人。
2: 秋香。
3: 夫人。
2: 你带华安去书房服侍两位相公啦。

0: 生菜已经炖好咗啦，我要去厨房。
1: 带佢先啦。
2: 夫人啊，秋小姐唔得闲，唔啱就我带佢去啦。
1: 石榴，你都明知两位相公唔中意第二个人入去佢书房噶啦嘛，你无谓去啦。秋香，你去啦。
0: 知道。夫人，大少奶、二少奶，华安告退。有劳秋香。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
6: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7: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主席2014年

0: 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

0: 不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7: 漂亮的一脚，意识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5: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 星石高。

0: 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5: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5: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湛江和茂名西北部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26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30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黄坤明到梅州调研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担当，加快振兴发展步伐。
4: 黄楚平到深圳开展人大经济工作监督调研，以人大履职助推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基础。
5: 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0%。
4: 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今天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
5: 广州常住人口突破1900万人，连续3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增量。
4: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省委书记黄坤明昨天到梅州市，深入企业、镇村、国防教育基地和水环境治理现场考察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梅州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总书记、党中央对老区、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和亲切关怀，把感恩感激之情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的强大动力，强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的责任担当，紧抓快干，做好二季度和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在15五开局之年交出优异答卷。通讯员徐林、骆潇华、岳宗报道。
6: 位于新宁市黄淮镇的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在原四万丈矿区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主要开展大学生军训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一期已于今年3月投入运营。黄坤明走进基地风雨操场和训练科室，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学生队列整训、战场救护、武器操作、战术训练等各科目训练情况，随后来到图书室和兵器博览馆，听取基地二期规划介绍，参观陈列的各类兵器模型，全面了解基地开展军训和国防教育的进展。期间，黄坤明与师训教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认真科学组织师训，注重通过军训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进一步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锤炼顽强意志作风，帮助学生全方位成长。黄坤明叮嘱省有关单位和梅州市要加强协同配合，坚持边摸索边总结边提升，合力推动基地高水平安全运营，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训练、生活保障、研学实践等功能，塑造浓厚的军营文化，全面提升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黄坤明还沿着黄淮河步行，考察黄淮军旅小镇建设情况，重点查看街区风貌、整治成效，强调要以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建设运营为契机，按照培育小城市的理念，高标准、高起点，推进周边镇村组团式开发，突出军旅特色，厚植红色基因，统筹做好产业导入、业态丰富、农防风貌改造提升和绿化美化等工作，加快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在丰顺县，黄坤明首先来到榕江北河综合治理点，实地检查河道清脏治乱。

0: 湿地修复和生态复绿成效，询问了解实时水质水况，强调要持续用力巩固整治成果，强化全流域监测监管，确保截污纳管无遗漏，常态常效抓好巡查管护，高度重视做好河道清淤和底泥综合利用，多措并举推动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持久实现水清岸绿。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自觉接受监督检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以督促治，不断提升环境质量，巩固拓展生态优势。在汤南镇新楼村，黄坤明沿村道查看村容村貌，走进始建于清朝的种宿上围古寨，考察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古村落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瑰宝，要坚持保护优先，精心做好修缮工作，最大限度保留原有风貌，更好传承乡村文脉，因地制宜做好农文旅开发，让古寨古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黄坤明还来到培英电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展厅，了解产品开发、人才引育、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当地急剧发展电声产业的介绍。他勉励企业深耕主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要求当地聚力推动电声这一县域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着眼补链强链，完善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到梅州看望老区苏区人民，为老区苏区发展指明方向。梅州奋发进取，苦干实干，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呈现出振兴发展的良好势头。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拼劲干劲，拿出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以建设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振兴发展先行区为牵引，注重发挥好梅陇高铁经济通道作用，进一步密切与大湾区的软硬连通，更好赋能项目招引、外贸稳固、消费提振，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金柚等土特产文章，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扎实推进黄淮、松口等特色小镇建设，努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始终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隐患和灾害风险，前瞻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形成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辜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辜负老区、苏区人民的期待、期盼。省领导张虎参加调研。
1: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昨天到深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黄楚平强调，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聚焦高端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紧贴企业极难筹判和市场主体关切，围绕经济循环、要素配置、政策传导等深入调研，务实推动政策落地、资源增效，总结推广深圳建好用好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的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再行动主题活动，广泛凝聚助推经济运行的强大合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天发布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数据，

0: 显示，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 1.0%， 环比由降转涨，上涨 0.5%。 一至四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6%， 涨幅比一至三月平均扩大 0.1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三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广东各地围绕防灾减灾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本台报道。
2: 5月11日下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塔广场启幕，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在珠江水域开展了水上无人担架救援、救援队水上协同搜救等实战科目演练，并在现场开展了心肺复苏等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科普。广州应急安全全民体验馆安全教员百思晴：
3: 两手伸直，五指张开，重叠抓紧，用我们掌根的力量进行按压，按压时要注意我们的手掌要与患者成90度。
2: 现场还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观。玉文科技无人机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海山：
4: 我们现在这一台六轴的一个飞行器，载重的一个能力大概是5到10公斤左右，在一些灾害现场，它会挂载一些设备和救灾的物资到现场，提高一个救援的效率。
2: 深圳举办了科普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防灾避险常识，现场设置应急队伍、风采展示、应急装备陈列、公益捐赠等环节，同步打造知识闯关、实操教学、主题科普等互动体验区域。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小学一年级学生韩逸初：
5: 学了很多的安全知识，怎样做心肺复苏。
2: 云浮开展了防灾减灾宣传进校园活动，演练模拟突发地震。云浮市第一小学学生黄玉言：
6: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地震的形成，学会了阵时避险要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后的疏散，以及震后的自救与互救。
2: 演练结束后，安全应急专业人员还围绕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师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防灾减灾专业知识课，手把手传授应急避险技能。云浮市云城区蓝天救援中心队长陈碧华：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入基层、进社区、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推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在水文方面，广东也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为南粤、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据悉，自今年广东入汛以来，全省水文已发布水文预报34份、水情简报645份、水情快报300份，并加密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新技术、新设备实战应用，有力提升应对超标准洪水和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能力，切实为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的水文支撑。
0: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阳江到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其中今天白天，韶关、清远、肇庆、广州北部、河源北部市县先后转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未来几天，广东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局地雨势猛烈，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地势灾害，农事作业、户外活动请避开雷雨时段，规避雷击、短时大风风险。 水陆空交通需做好应对降水与低能见度的准备。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参展区。本台报道。
2: 与往届相比，本届文博会在展馆结构、国际合作以及交易生态等方面实现了升级，呈现出更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
8: 面试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展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参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2: 本届文博会设置了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专业展区方面，文博会与深圳国际电玩节联手，在16号馆打造动漫游戏电竞专区，汇聚热血电竞、潮流玩具等。前沿科技展区则设立了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通过 AI 应用、无人机表演及飞行观光等场景，生动呈现文化加科技的新成果。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9: 本届文博会也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昆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2: 本届文博会另一大亮点是文创产业生态迎来全面蓬勃发展。文创早已突破博物馆纪念品的单一形态，成为连通青年消费、城市文化、 IP 运营与产业创新的重要纽带。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时玉：
10: 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将汇聚以国博为首的19家国内重点博物机构的21件套文物仿制品和500余件套文创精品。
0: 本台消息，2026广东法律服务护航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围绕空域使用、试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会上还成立了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连日来，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中阿诗人齐聚大湾区，以诗歌为媒，深度走访广州、深圳，在文脉传承与科创浪潮中，开启一场文明互鉴的诗意对话。本台报道。
2: 从珠江之畔到深圳湾边，从岭南文脉到科创浪潮，广州的厚重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共同勾勒出大湾区的时代图景。诗人们走进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广东文学馆与非遗馆，广阔行天下，诗韵映中阿，文学市集热闹开启，文创好物与诗意氛围相融，尽显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代表团还先后参访华为、腾讯总部，感受中国科创企业的硬核实力。在湾区之眼书城，全球最大实体书城的空间设计与书香氛围让诗人们沉浸其中。苏丹诗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发现这座图书馆非常大，这里有海量关于中国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藏书，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原因。我读过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文学体裁精妙优美，蕴含深刻的思想与见解。不仅是一次文学采风，更是一场文明互鉴、青春共鸣的盛会。中阿青年诗人以诗为舟，以心为桥，在广州与深圳的土地上镌刻下文明交流的青春印记，让丝路精神在新时代的诗意回响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诗人赵林：
11: 活动中呢，我也能经常学到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机遇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这种诗歌的交流水平。诗歌是一个民族性的语言，同时因为民族又是这种世界性的语言，正因为这种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这种世界文化的这种繁荣。
0: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广东全省注册护士已达到47万人，人才队伍持续扩容，专科建设、中医特色护理、便民免陪照护等服务提质增效。本台报道，
2: 从中医特色护理到免陪照护试点下的床边守护机器人、智能门禁等数字化护理设备，广东在持续提升注册护士人数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护理的专业化和智慧化。目前，广东护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77.6%，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37.0%， 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 26.1%。护士队伍学历构成、职称构成持续优化。广东省第二中医院主任护师詹文英：
12: 对于创新也好、改良也好、不断的传承也好，都是基于患者，以患者为导向，探索出更多让患者舒适、满意度又高的一些特色的技法。
2: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陶艳玲：
13: 去减轻患者的一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帮患者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护理的经济效率，展现了护士护理的专业价值。
2: 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举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招聘会，则让护理专业拥有了更多就业发展的可能性。当前医疗康养行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医护专业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公立医院，像社区医疗、养老机构、康养中心等新兴领域岗位，对于护理专业的需求愈发旺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学生陈美玲：
14: 师兄师姐，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从事于养老行业，这个岗位的工作其实也还挺好找的。
2: 学校医护专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岗位匹配度，学院正通过细化专科培养方向，联动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医院共建培养模式等方式，不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让学生实现高质就业。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医护学院护理专业主任韩琦：
15: 护理的专业的学生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就业市场。我们也和这个宝安人民医院做了这个一个合作办学，也在培养本科的这种社区护理人才，也是期待有更好的一个就业效果的。
2: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护理事业发展，将护士队伍建设纳入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护士达 47.43 万，全省护理人才培养和专科建设成效显著，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率达 99.08%， 年均培养专科护士4000余名，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构建省、市、县三级质控网络，并向基层延伸，推动护理质量同质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1: 广东将科学普及置于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通过多元化形式，正加速实现全省21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2025年，全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快速提升至 19.2%， 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夯实基础。本台报道。
2: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外观充满未来感的深圳科技馆已成为展示数字文明与创新理念的地标。开馆一年来，其接待观众已突破400万人次，并通过举办科技辩论赛、主题婚礼、青少年科创展等近万场公益活动，持续创新科普形式。福建游客詹女士：
16: 分别的区域的科技馆比较不同，它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深度的着重于数字的文明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深入的内容吧，可以给孩子做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启蒙。
2: 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17: 希望科技馆能够成为一个连接科普、科教、科创、科幻的一个场所、一个枢纽，大量的观众会通过深圳科技馆这个窗口了解深圳的科创，了解中国的科技。
2: 广东已构建起以省科学中心为龙头、地市馆为骨干、县级场馆为基础的三级科普体系。为弥补基层科普资源不足，广东积极打造流动科技馆品牌，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至家门口。近日，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在云浮罗定市启动，科普集市与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学生体验。云浮罗定市技工学校学生彭文婷：
18: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有趣的科技展品，我特别激动，感觉科学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
2: 云浮罗定市博物馆副馆长黄建恩：
19: 中国流动科技馆走进罗定，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为罗定青少年和市民提供灵。

0: 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
1: 科普的深度也在延伸，全国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近日在肇庆德庆启动，升级后的科普大篷车开进山区小学，让孩子们同步体验前沿科技。学生崔诗瑶：
2: 原来简单的动作背后藏着这么多科学原理，这次科普实验科学一点都不遥远。
1: 广东已出台广东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加强顶层设计。依据条例，广东将加快推进地市科技场馆全覆盖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校园科学馆室全覆盖，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教育提升，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科普教育。
3: 本台消息，广州市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910.1 万人，比2024年年末增加 12.3 万人，城镇化率为 87.56%， 比2024年提升 0.32 个百分点。这也是广州连续第三年常住人口保持超10万人的增量。
4: 广州市招考办昨天举行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电脑派位仪式，符合名额分配报考资格的考生有115739人，较去年增加12954人。今年广州新增名额分配招生学校7所，全市名额分配计划数为31858个，比2025年增加4064个名额，约3到4名指标生竞争一个名额分配计划。名额分配结果将通过广州招考网、广州招考官方微信公布。名额分配志愿将于6月1号至5号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新闻浏览。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4: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
3: 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
4: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国乒表示，亚运会参赛选拔工作旨在全面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新创作歌曲节目
6: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4: 仲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0: 解我的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答。